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题揭示先情，相悦事，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武汉，一座有着太多故事和梦想的城市。深呼吸，远眺，是泥土的芳香，青春的朝气，还有那如长江般奔腾的时光。古韵新生，奏响着千年前的荆楚风华。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件古老的乐器，究竟是怎样的智慧和匠心，几千年前便造出这般重器？当钟锤起落，震颤的不仅是一件件铜钟，更是来自遥远时空的天与地，是澎湃在文明长河里的国之正音。千古玉之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看那个相关文献的时候，还铿锺摇具，搞半天，打这个钟的时候，那个架子是要有，

0: 这个方面做到销售有个答案。
1: 对，
0: 而且他打到这个上面去的，打出他的音色，
1: 只有你用的才提出这个人，我们下次一定改进，一定改进。
2: 国宝是不能够被轻易演奏的，特殊原因，曾厚乙编钟从出土至今仅演奏过几次。时至当下，国运昌盛，沉睡了几千年的青铜乐器再度铿锵奏响，上下五千年泱泱大国的气度令人敬畏。演奏编钟不是演奏一件普通的乐器，而是在演奏中华礼乐的重器，找寻中国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乐有八音，人有八德，强化音乐对德乐的培养与熏陶，是我们坚持做这件事的初心。编钟虽然古老，但它有新时代的定义，用匠心制造传承礼乐文明，用创新演奏敬畏华夏正声，它的声音就会响彻时空，打破国界，焕发无限的活力。
3: 第一次见到曾厚乙编钟的时候，我24岁，永远都难忘那个场景。他的出现伴随着2400多年前的音响，他的气息陪伴我走到了古稀之年。多少次站在他的面前，每一次我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绝不是一套普通的编钟，他的记载是经典的，他的音乐是鲜活的，他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每一次我都要调动全部的身心去感受他，聆听他，想象他。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缘分，把我带到了46年前的随县雷鼓灯。用现在的话说，我的命运齿轮从那一刻开始转动。曾厚乙编钟让我的一生发生了改变，它注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和难以割舍的情缘。
4: 长江踏浪，心凯尔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5: 古韵千秋
4: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雪莹。本期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带您走进中国的五座城市，在大美山河当中一起来聆听五种不同的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和故事。首先呢，请允许我隆重地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馆员冯光生，欢迎冯老师。
6: 你好。
4: 欢迎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谭军，欢迎谭老师。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武汉东湖公园，面前的呢是水榭楼台，背靠着荆楚风华。那接下来就要邀请我们的两位老师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礼乐重器编钟。一聊到我们出土的青铜器，一聊到咱们的传统礼乐文化，都会想到曾厚乙编钟。曾厚乙编钟就出土在湖北随州，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两位老师也都是湖北人，聊到这儿就会露出笑容啊，内心非常的自豪。能不能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二位跟他的初见？
3: 曾厚乙编钟的发现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巨大的战国早期的一个墓葬，这个墓葬上面有封土，里面还有一些很巨大的石头在上面压着，然后有一层层的夯土，就这样子去掉之后才看到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建筑的顶棚啊。打开了盖板，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空间，满眼的都是积水，在抽出的过程中，一些表面的漂浮的一些青木器然后都被取出来了，才有了钟的出现，才有了全架立架安放的一种状态呈现到我们面前。

0: 它是有个过程的，水落中出我们才看到全套的编钟。
1: 其实作为第一眼的第一位亲历人，当时您的这份心情可能也是一点一点一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0: 所以对曾侯乙编钟的这种崇敬之情，或者就是说他对我们的震撼，他是随着时间积累的。因为当时许多人，当然尤其是我是一个白丁，编钟这个词是第一次听说的，然后通过铭文有古文字专家的研究得到了认识，逐渐的加深了我们应该有的震撼。
1: 谭老师的初见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同？
2: 一样的。我看到编钟的时候是冯先生他们已经把原件已经复原成了我们这个一套可供演奏可供观赏的这样一个编钟了，所以当时看见编钟也像冯先生这样说的，没有感觉到特别特别有兴奋之处。当时是随我的老师去到博物馆去做每一周的这个应该说常规演出，还有在演奏过程当中才发现哟，这个编钟的历史，编钟的这种音色的构成打破到我们后人，包括什么我们只有五声音阶啊，我们只有七声音阶啊，是吧？实际上它本来就是十二音列了，
1: 对，
2: 它已经改写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乃至世界的这样一个音乐史。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逐步逐步的认识它的这种伟大。
1: 我记得有人这样评价曾侯乙编钟，说它是考古学家的惊喜，历史研究者的惊喜，音乐人的惊喜，然后中国的惊喜和世界的惊喜。研究它演奏它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让你们的惊喜加深的故事吗？
0: 编钟其实不仅仅只有曾侯乙编钟了，出土的编钟也不仅仅是这一套，按照当时使用的样子，也就是它的原生态呈现给2400年后的人，这种状态令人惊喜。上面的铭文让这乐音都可以有解释，这些解释呢甚至可以跟我们现在的音乐联系起来，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声读物。作为一个古老的乐器，音准是怎么样的，人耳的辨别呢就是7个音分到10几个音分，但是在曾侯乙编钟里面有些共同的音，就是不同钟组里的同一个音高的音，他们甚至可以达到0音分。那么这种精确度它不是惊喜，是震撼。那么曾侯乙编钟它因为12个半音都齐备，至少可以弦6分，可以奏出完美的旋律，这又是一个惊喜。配套的乐器还有编磬，还配上了剑鼓，我们讲钟鸣鼎食，钟鼓执乐，加上其他的琴瑟笙箫尺啊，还有小鼓等等，给了我们一个庞大的2400年前一个诸侯的宫廷乐队的一个完整的规模和编制，这也是一个惊喜。
1: 那从乐器的角度还有什么其他的绝和妙吗？
2: 我问过很多同学，我说你们之前听过编钟没有，回答都是从来没听过。好，我说你们现在去听，自己去演奏它，去敲它这第一声，敲完了以后每个人回答都是冥冥当中我一定会听到过这个声音，
1: 就流淌在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里。
2: 就是这样，
1: 竹有竹调，管有管乐，对于编钟而言有没有属于编钟独有的音乐流传下来？
0: 钟乐总体来讲应该是失传了，因为它都是口传手授，随着一个王朝灭亡，它那些乐人就失散了。
2: 但是声拥已坚，拥就是指的编钟的，就它在当时的这个乐器的配合当中，至少可以肯定声和钟是可以作为间奏的这样一段音乐，钟乐它肯定是存在的。在研究过程当中呢，现在我们也是以最大的这样一个对古人的这样一个思维的想象力来还原起他们是否是这样的音乐，所以我们叫仿古音乐。
0: 你像黄阳鹏先生当时在面对曾侯乙编钟时候想到了唐代琴家陈康士作品离骚，应该有楚风楚调，那么这跟曾侯乙墓出在楚地相关联，因此他当时就编了一个仿古的钟乐楚商逸。
1: 冯老师提到的楚商，谭老师在学校里也有带学生们去学习过演奏过，对吗？
2: 对，楚商呢，第一个它具有楚歌风格，商就是以商调的这种

0: 方式，以编钟为中心的，以八音为基础的，集歌乐舞为大成的，这样的我们叫编钟。通常讲的是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刨土革木，人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以我们在给同学们上编钟古乐课的同时，实际上我们是在跟他们上我们的思政课程。
1: 就文化也学到了，音乐也学到了，礼仪也学到了。
0: 对，
1: 所以啊，虽然在古代对编钟音乐这种独有的记载只有只言片语，但是我们现代人对它的追溯从未停歇。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编钟之乐，一起来感受古人之乐。

0: 实《最后一编》中原件它一共有65件，它到底绝在哪儿，妙在哪儿？
1: 观众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看到的原件，你要数数它就是65件。那么写有曾侯乙作事和肯定是属于曾侯乙的钟是64件。那么在下层正中间呢，是有件帛钟，这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礼物，所以这个65它就包括了楚惠王送给他的帛钟一件。当时月钟的三个形态都集于一架了，有楚惠王送的帛是一般是平口钟，它的钟体是椭圆的，然后就是永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钟体的上部是长长的圆圆的一个拥把，所以叫永钟。最上层的是柳钟，它的悬挂装置呢是一个环柳状态，插进一个榫眼，然后有一个穿钉把它固定起来，所以在考古上呢我们就称之为叫柳钟。
0: 而且我看到在介绍里还有铭文啊刻在上面。
1: 对，每件钟都有铭文，它这个铭文呢就有几层意思。曾侯乙作事用钟，就是谁做的这道钟，是曾国的一个诸侯名字叫乙，他做的为自己做的一道编钟。然后呢还有大段的篇幅就讲这个弓和这个角在不同的国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0: 不同的国家？
1: 对，当时不是诸侯林立吗？各个诸侯

0: 国都是音乐的乐律，包括一些名称并不统一，所以他们要在一起交流，要在一起交流，就是所以就有了这个3755字的，我们黄先生讲，他就是乐工的备忘录
1: 啊，
0: 怎么使用这套编钟？要演奏楚国的乐曲，那应该是找哪几件钟的哪几个部位？要演奏申国的乐曲，应该找哪几个部位？总共有6个国家和地区的乐律名称对照。
1: 6个国家大家完全不同，但是通过这一张小小的说明书、小小的备忘录，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来演奏它。其实这就是它的绝妙之处。其实曾侯乙编钟在出土之后，两位老师也都经历了原件的演出和演奏。冯老师当时有参与，是在1978年出土3个月之后的建军节，当时一个非常盛大的音乐会。
0: 因为发掘了这么重大的个墓葬，考虑到一个是研究的需要，一个是这个传播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信息采集的需要，那么就筹划了一台别开生面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当时的原则就是古今中外，雅俗共赏，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最后选的第一个曲子就这样呢，谁都可以听得懂，就选了东方红。它是由淡而浓，因为这个编钟它有小钟有大钟，那么我们就是从一组钟的单旋律，到第二段的辅调，到第三段的大钟的参与来演奏它。

0: 而谭老师其实带给我们的演奏也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日子，
1: 对，
0: 香港回归，
1: 97香港回归，是非常好的一首作品，《天地人》啊，实际上它是全那个《天地人和》，它的那个乐曲的这种演奏，我们有幸参与了，所以最后录制的时候，是97年的6月份，是用原件编钟，用原件编钟录的音，所以当时去敲这个原件编钟，既使得力度要满足作曲家的需要，同时又心疼这个宝贝，所以又忐忑又兴奋。晚上开始6点钟开始录音，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一共录了12个小时，而且瓢泼大雨，从录音开始到录音结束，录音一结束雨停了，就这么奇妙。好像我们博物馆有一个说法是吧，一动我们编钟的这个原件就会下雨，有没有？
2: 但是不误事儿，在香港回归那个雨是够大的，因为我们去了这个2套庆典演出之后，当天晚上在维多利亚港湾还有一场露天演出，7点钟以前也是大雨，然后那个谭盾的嗨嗨嗨一喊以后
1: 雨停了，
2: 这个中乐响起雨停了，这是很巧妙的一个事情，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妙，我感觉真的是传说中的和谐之音就能从编钟当中流传出来，是不是跟一中双音也有关系？
2: 一中双音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载体上有两个不同声音，依我的研究，我觉得它实际上是得益于中国中合瓦体的特殊基因。

0: 制啊。那么这种特殊机制它就产生了两个不同声音的可能性，一中双音的有意识制作和成熟在西周中期有一个标志，在这个中的侧骨部，就是产生另外一个声音的地方，多数的钟上都有一个凤鸟，因为凤凰的声音是美妙的啊，这种和的声音，美妙的声音用一个标识固化下来了，这就是一中双音的这个技术的成熟和正式被使用的一个标识。一中双音呢，引申到我们社会和审美，它是两个不同，和而不同，两个不同的声音在一个振动体上它是和的，那么两个共同的声音是完全一样，在古代叫平。
1: 哦，完全一样叫平。
0: 和平，和平。哦，实际上是对不同的声音现象的一种评价。嗯，那么首先是固化成代表着当时的一种音乐审美，又更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期望。
1: 一中双音啊，太神奇了，我们好想去体验一下，两位老师教教我吧。敲击的话，下面这排就敲中间，
2: 用这种我们叫大棒，
1: 大钟，
2: 大钟棒，对。这还算比较纯正啊，
1: 对，好好听啊。
2: 对，编钟的这种音色的，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啊。你听到这个声音，它一定是有远古的这样一个厚重的这样一个。如果你要柳钟和这个雍钟同时敲的话，它给人一种非常具有这个大国气质的这种一个雄浑和遐想的这样一个，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1: 您刚刚说钮钟还有雍钟，是不是还有国钟？一共有三种不同的钟。
2: 对，为什么叫甬钟呢？是因为它这个后面这个叫甬，以它命名的钮。这个环儿跟我们现在的外交的这个有很大关系。嗯，这个地方叫斡，这个地方叫旋。哦，就经常我们搞不定是哎，外交斡旋一下。我们编钟上面就是斡旋，对吧？编钟最大的一个特点的第二个特点啊，就是一中双音，这边叫正骨，这边是侧骨，啊，比方说这是正骨音。
1: 哦，还真是不一样。
2: 对，要么是大三度，要么是小三度。哎，你可以试一下。
1: 这样对吗？
2: 对，
1: 侧面在这儿。
2: 对。来，你换一个钟试看看。
1: 我看是不是还有这个鼓槌有什么讲究吗？它叫中槌哈、啊，
2: 中槌，对，这是我们传统的啊，
1: 传统的
0: 这个是仿那个粗槌的，
2: 对，哦，钉子式的，
1: 是不是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中槌？
2: 有，我们发现了在研究过程当中呢，就是大钟用小锤打是打不响的，大锤打这种小钟它也是打不响的，对，
0: 就是要匹配，
2: 它一定是要有一定比例的
0: 匹配
1: 啊。那能不能邀请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演奏一曲？
2: 我们三个一起来吧。我们即兴的
1: 啊，即兴啊，
2: 即兴来，我们就以这个上层钮钟和这一组钟和三组钟两二组钟啊，我们三个人各负责一组，好不好？
1: 突然有点紧张啊，这一个环节错了都不行。
2: 二，三，三，四，走。

0: 可以吗？
1: 好不好听？
2: 谢谢两位老师，因为这是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其实这就是千古绝响。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是体验一下，在新时代当中，编钟给我们带来新鲜的乐曲有什么样的改变。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其实呢，我们现在能听到属于编钟如此美妙的旋律，它也和编钟的复制的技艺的突破息息相关。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一位嘉宾登场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前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工程师陈世辉。陈老师应该和两位老师都是老搭档、老朋友了。
6: 对，很熟了。
5: 是不是在曾侯乙编钟原件出土的之后，您所供职的单位也参与过这样的一个复制的工作？
6: 对，这套编钟呢，在我们研究所呢是80年开始复制，然后我是90年参加工作的，所以我的前辈他们就已经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复制相关的这方面的探索和工作，而且也成功复制了曾侯乙编钟，83年呢就获得了文化部1等奖。在我大学读大学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编钟中国的这种乐器。自从到了这里参加工作呢，发现有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编钟，还是第一次听啊，然后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参与这项工作。
5: 它需要怎么去复制啊？这种各种金属的配比到模具的这种制作，是不是不容易？
6: 的确不容易，可以说用一个词叫千锤百炼吧。它是集美术、雕塑、冶炼、机械于一体，还综合性的，而且还需要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的合作精神，这就体现了整个制作的过程中，最后能够实现这指引套的编钟的它的完整性，呈现给艺术家、音乐家。
5: 是您会自己去数一数吗？自己这好几十年铸出过多少口编钟，或者有多少不同的形态，您会默默地去记下来吗？
6: 会记，而且我们都有相关的册子。每一个朝代、每个年代出土的编钟都不一样，这就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所以为什么说人文、地理那些历史文化都蕴含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器物里，我们如何的去发掘探索，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刚刚呢，我们通过老师们分享，也是了解到简单的一口编钟的复制就要经过重重的关卡，到底有多么的繁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会发现它的金属的配比是不是很讲究。
1: 考古文献里面有过记载，就是金有六忌啊。那么从曾侯乙编钟的分析结果来看，应该是六加一，六分铜加一分锡，这样的就是一个好的配方。锡含量过了，它就钟的声音是好听，但是呢它容易破，它锡含量少了，声音就不够清脆了。
2: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实践过程中用的这些铜合金的配比，实际上在现在我们发现也是一个谜。古人他至于具体用到这些合金的成分，也许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提纯也有关系，可能古人也是无意间他的矿物在冶炼的过程中，哎，就发现了这种合金材料，他就可能直接就用到这个铜上面，这是我们

0: 分析。
1: 所以这个配比如此之精确，而且每一个金属材料的这个纯度又这么高，才能让一口钟这么的好听。嗯，而且刚刚其实谭老师也给我们介绍到一中双音，嗯，这个一中双音在制作的角度是不是也有不同？
0: 对，制作的它这个过程呢，首先我们这种从古人的原模上面分析，它就有这种双音结构的它的壁厚的结构，然后我们在复制完以后，有了模具以后，首先在蜡模上面就要调音。因为在蜡模上增加它的比厚，它那个音只能高不能低，所以蜡模上面增加比厚呢，就为我们后期变成铜钟以后来调这个音，就有了一定的余量，那这个厚度就决定了我能够把这个音调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音。
1: 现在呢，大家在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实有更多的年轻的血液的涌入，是不是由编钟演奏出来的乐曲也更加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啊？
0: 当然，
2: 必然是这样的。编钟是真善美的高度集中的一种体现，特别是我们在高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当中，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学生们，以真善美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培养我们每一位学生。
0: 编钟啊，它你体现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学科在里面，那么它在研究和保存这种历史的人文都是有一个传承性，而且编钟呢作为我们中国的八音乐器之首，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礼乐载体，这才是我们中国的东西，中国的音乐，我希望这一块能够连续发扬，然后更多的音乐作品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面。
1: 没错，确实如此。
3: 所以它既是一个很珍贵的国宝珍藏品，它又是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它既有艺术的价值，还有科技的价值。我觉得有一个音乐家讲得很好，他讲曾侯乙编钟是音乐的圣山，所以我想它收藏的价值、历史的价值和音乐的价值都存在，都很重要。
1: 感谢三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相信啊，在三位老师的分享当中，我们的很多朋友们也是感受到了一曲编钟可以让我们穿越时空和2400年前的古人对话，同时呢也可以和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一起让它燃起来、燥起来、酷起来，这就是编钟所给我们带来的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随着一曲采菱洋河再次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好好的看一看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好好的聆听一下华夏之音的时代坚守。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

0: 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老虎有最好看，属哪老虎有最好看，加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哎，
0: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侯静远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的铁词儿刚子。这家伙刚刚发朋友圈矫情，说很怀念当年哪怕刮风下雨也要挤在黑白电视前看霍元甲的那种单纯。
0: 是，
1: 我就记得他当时为了抢前排还踩了我两脚泥呢。哎
0: 呀，我太懂他了。可能韵熙没有这个经历啊、嗯、就是到了点儿之后不管在忙什么都会争着抢着去看霍元甲，就是那时候的快乐是真快乐，兄弟是真兄弟啊。现在这位朋友发朋友圈矫情，我也这样啊，不是我们老了，是有些东西现在想来只能在歌里边才能找回来。嗯，

0: 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永圈好友都挺好，留言说，我平时跑步就喜欢听点热血的，今天想点首《男儿当自强》。另一位杨友圈好友圈圈喵留言说，老爸50多岁开始学游泳，呛了水也不放弃。他说，做人就得像歌里唱的，每天要自强，现在游得比我都好，想点这首《男儿当自强》送给老爸。
1: 来自上海的网友砰砰啊啊也给我们留言说，初中体考跑800啊，最后半圈实在迈不动脚了，同桌在旁边陪跑大喊，想想男儿当自强。我呢咬着牙冲过终点，我要点这首歌告诉自己个儿，每个战胜自己的瞬间都值得骄傲。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我们马上把这首男儿当自强给大家安排，一起热血起来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

0: 言，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常州的雷林霄，他说，我记得当年啊刚工作，看到别人吃凉皮儿，自己呢一直舍不得吃，我一问要5块钱，就怯生生的跟卖凉皮儿的大姨商量，可以卖我半份吗？这大姨瞅瞅我说，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呀，
4: 中。
3: 后来呢给了我半份，当我拿到手里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这半份的量比别人的一份还多。时隔多年，可能那个大姨早就忘了这码子事儿，但我一直记在心上，点一首《念故乡》送给那个大姨和当年被她温暖过的自己。
2: 哎呀，这段留言看的人有点酸酸的，但又暖暖的。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谁都有过那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
3: 是。
2: 但这位朋友很幸运，他在他最难的关头遇见了一个可以听懂并且理解自己家乡话的人。
3: 那这首深情悠远的《念故乡》就送给林霄，也送给当年那位善良的老乡大姨。

0: 新年快乐，
1: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4: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陕西西安的江明宇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个做田野调查的，这几年跑遍了全国几十个村子，每到一处啊，老乡都热情地留我吃饭，麦子收了，稻子黄了，柿子红了，他们总说赶上好时候了，想点这首我爱，我爱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
1: 真好。同时央友圈的好友小黄花一朵留言说，我闺女上小学二年级，前阵子学校让画心中的祖国，她画了一座大山，一条大河，还有很多的小花。我问她为什么画这些，她说山是爸爸，河是妈妈，小花就是我们呀，想点这首我爱，孩子眼里的祖国就是家门口的山和水，还有一家人齐齐整整。
0: 还有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秦淑云，央视频的好友云朵上的雨，小小恋恋风尘，都点播了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我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6，4006861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乳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
3: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5: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哦、<笑>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9: 心发闷，心发慌。
3: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9: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1: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孙涛留言说，本月18号我要参加单位的歌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红旗飘飘》。
11: 哎呦，这高音
10: 是得挺厉害，难度不小。今晚练歌练的嗓子都快冒烟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在台上把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
11: 给唱出来，
10: 嗯，是我到时候别忘词儿，大家也祝我拿个好名次呗。
11: 怕忘词儿是不是？嗯，你有经验，
10: 有经验，因为我老记不住歌词，但是别慌，比如说你真的上台上突然忘词儿了，你就直接把话筒往台底下一递啊，顺势向大家挥个手，大家一起来。尤其你选择的这首歌，基本上全都会唱，那是长在咱们每个中国人骨缝里的记忆，对不对？嗯，
11: 杨哥，我觉得你这招反客为主太绝了，非常的实用。
10: 但是那个评委到时候给你多少分，我就不敢保证了。
11: 咱反正气氛起来了哈，
10: 是
11: 啊，那我们也祝福孙涛带着这份强大的后援团的底气上台，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等你凯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南湘潭的赵曼西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小时候学校喇叭一放《我的中国心》，我们就跟着哼。现在呢，我都45了，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学校广播放的还是这首歌，希望被一代接一代的人听见，因为有些旋律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样。
1: 这首歌就是这么神奇。嗯，哎，有些歌，比如说《我的中国心》啊，《我和我的祖国》呀，等等，这些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挑年龄，也不挑时代。啊，您小时候跟着哼，现在您孩子也跟着哼。啊，等您孩子的孩子上学了，八成还得接着哼，因为有些歌不是流行出来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0: 没错，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被更多的孩子听见，被更多的学校广播播放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靳明真啊，他留言说，二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国家送给所有我们当兵的人，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是你们的初心和坚守温暖了我们的岁岁年年。时光荏苒，愿你们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笑容常在，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12: 明真这段祝福其实替我们很多人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话，因为我们平常过日子可能不太会突然想到当兵的人，但正是因为他们站在那儿，我们才能安心的过日子，才能安心的听歌，安心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安心的在留言板里面点一首歌。
0: 这位朋友说，希望我们所有当兵的人被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说到根儿上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们也盼着他们能够平安健康，笑容常在。
12: 是的，那就替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向每一位军人致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到 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1: 我是主持人龚韵希。
2: 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0: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火，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1: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欢歌。

0: 有请梁汉文带来歌曲《当年情》。
1: 你们会唱吗？

谢谢你们。在这里选择了一首《一世一次恋爱》。

0: 谢谢谢谢梁汉文，这边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1: 学一下嘛。
2: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谊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不好？
1: 好啊。
0: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1: 唱什么歌？
2: 我们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不如先来一首《朋友》好不好？
1: 那首谭咏麟老师的那首吗？是吗？我简单唱几句嘛。
2: 好，
1: 你们会吗？会。我们一起唱啊，唱最后三句。

0: 还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3: 朋友，
4: 朋友，
1: 朋友，朋友，
2: 朋友，听着好质朴啊！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

0: 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样，过不过瘾？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星火小奶罐也兴奋的不行呢。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让您安心孝敬长辈。
1: 从燃情的声浪到经典的旋律，从动情的呢喃到青春的酣畅，伊利星火配方奶粉有19种营养，而我们的夏日歌会也有品不尽的味道。
0: 榆林的夏夜是清凉的，但今晚的榆林是热情的。
1: 接下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热度不减，欢唱不停，让我们释放激情，一起
2: 燃歌仲夏。
1: 有请庄心妍带来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
3: Hello， 夏日歌会。

准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你的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准备好啦，我数拍子哦。

请麻园诗人

0: 无界，快乐无限。让我来看一看场下的朋友们，首先是八零后在哪里？你们好。九零后呢？欢迎大家。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哪里？
1: 零零后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哎，
0: 还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一零后，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些歌呢，听着听着我们就沸腾了，无关年龄；但有些歌听着听着人就安静了，可能这就是共情。还有那些充当过我们个性签名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些歌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是曾经，是梦境，是经历，我想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
2: 有请孙露带来歌曲《光阴的故事》。

0: 谢谢谢谢小娟和小强，欢迎两位来到聊天区。
1: 其实每次听到二位轻轻柔柔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和治愈，有一种平静当中的欢喜，有这种感觉吗？
0: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温柔的晚风，还想不想继续感受一下温柔的吉他？
2: 想。
0: 小强老师

0: 咱俩都不敢接话了，
1: 对，
0: 太温柔了。
1: 二位平时说话这么温柔，在家会吵架吗？
2: 那要看什么事情。对，如果我想吃冰棍，但是小强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我就会生气，
0: 然后就把它唱成歌，变成生活的素材了哈。但我觉得二位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爱情的模样。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我们也借二位的歌声，祝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和幸福。
3: 有请李慧珍带来歌曲《习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两天我在榆林走了走，逛了逛，发现咱们榆林既陕北又不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了。现场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当我们俩的导游？
7: 但是作为我们的歌会导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哦，就是必须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大家行不行？我相信难不倒我们爱唱歌会唱歌的陕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畅游，在音乐中行走。

0: 缤纷夏日，青春畅享。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晚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1年的电影《刘三姐》是我国电影艺术宝库里非常独特的一颗明珠。它以优美的山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如画的自然风光，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作为一部讲述歌仙故事的电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倾力打造的音乐可谓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元素。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深入广西采风，将原汁原味的山歌旋律融入其中，让影片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也为刘三姐的故事奠定了独特的音乐基调。这些歌曲简单易学，充满了生活气息，随着影片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还成为了人们了解广西山歌文化的一个窗口。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旋律走进如诗如画的八桂大地，领略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

0: 阿牛，走。
1: 哎，
2: 脚下葡萄藤，手中青竹竿。请问小姑娘，你是哪家的神仙？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
2: 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玲，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好。
1: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2: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1: 谁呀？
2: 你看。

0: 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
1: 啊，
0: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
3: 哦，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2: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3: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2: 梧州的。
3: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
3: 我是桂林的呀。
2: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啊。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4: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2: 啊，好好好，
3: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1: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3: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3: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是，
3: 一旦

0: 赤城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0: 晚了就赶不上来，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来了。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走啊。
1: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财主拿回金箱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于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嘿嘿。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此人间强盗头，强盗头，呸！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晚餐。
1: 哎，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语春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

0: 太好了，
1: 那唱得真好啊！
2: 快走啊！
1: 哎，太好听了，
2: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嗯，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2: 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姐姐。

0: 人来了。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
4: 对歌。
5: 三妹，
0: 哥哥，
5: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元宵
1: 啊，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
2: 找你的找你的，
1: 酒后不食。
2: 李先生，
0: 哎，先生，你快走，里边。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

0: 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1: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0: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0: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3: 是。
0: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0: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0: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2: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0: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3: 是。
4: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3: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5: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3: 啊？
5: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
6: 周妹，
3: 哎，二哥，
6: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7: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6: 三妹。
3: 哥哥，你怎么了？
6: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7: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咱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6: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7: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来，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8: 对，
7: 好吧，早点好，歇着，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
1: 哎呀，太好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说到刘三姐的歌词，就不得不提到我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乔老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把广西的风土人情、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用简洁明快又富有韵味的文字表达了出来。无论是刘三姐和阿牛哥之间的爱情表达，还是对恶势力的反抗情绪，亦或是跟秀才对歌时展现的风趣和智慧，歌词都能精准地传递出来。乔羽先生将深刻的哲理和真挚的情感蕴含在质朴的语言当中，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聪慧勇敢的形象，也让山歌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5: 坐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0: 正是，正是。
1: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哺乳斯文，岂有此理？难道她就是刘三姐？
1: 就是她。
0: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团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快滑，快点滑，
2: 快点，快。
1: 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高兴请，高兴请。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对不起，卧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黄雀才出窝，两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李先生请。
1: 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各叔，各叔。
2: 一个有童今世妻，连有带童儿进衣，要是你能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3: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等等，我还有。
1: 三伯跳高交给你一首。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奔波。

家穷，穿金戴银住。

0: 见。
1: 鲁智深，哎，混蛋，去！
2: 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5: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
2: 中了状元陶代官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墨公义，墨公自有好安。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2: 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

0: 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如果说黄婉秋成功诠释了刘三姐的荧幕形象，那么为她配唱的演员傅锦华，对于片中歌曲的演绎，则从内在情感上深度刻画了角色。他用清亮甜美的嗓音，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每一个音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赋予了山歌鲜活的生命力，完美展现了刘三姐的性格和情感。特别是在一些对歌场景中，黄婉秋的神态动作与傅锦华的歌声配合得天衣无缝，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三姐在眼前引吭高歌。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来感受这动人的歌声。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
1: 你说些什么呀？
0: 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把绣球给我，你快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

0: 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1: 钟美，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
1: 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谁？谁呀？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呀、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三妹呢？
2: 啊、哦，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

0: 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人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1: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三妹，啊，三妹，
1: 好，
0: 不信人了啊！三妹，三妹，走，找冒牌人要人去。阿牛，你上哪儿去？找冒牌人去。回来。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2: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问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1: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好妹妹，你们告诉我，孟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他的锐气，再饿他的体肤。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阿牛，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4: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你。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1: 他才不会来呢。

0: 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好睡觉。嗯。
1: 古董杂碎啦！古董杂碎啦！
0: 啊，古董！姐姐，我还人来了。
2: 怎么？
0: 啊，我的古董，你
1: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0: 你好啊。
1: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2: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1: 哼，好心。

来到我家，恶魔并没有亏待你，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刘三姐》的取景地风光旖旎，桂林山水的奇峰罗列，碧水萦回，为影片增添了如梦似幻的美感。而为了找到最能展现广西风光的取景地，整个剧组也是翻山越岭，克服了许多困难。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对歌的场景，他们在漓江边上蹲守了好几天，就为了等到那一抹最美的夕阳余晖。也正是这份对细节的执着，才让影片每一帧画面都美如画卷。青山绿水间，刘三姐的歌声回荡，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沉醉在那片诗意的天地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三姐的奇妙世界，去感受她永恒的艺术魅力。

0: 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1: 啊，小明不知道啊。
4: 快，快把门顶住！
1: 快去！
4: 哎，快去！快去！
1: 快去！快
4: 去！快，顶住！顶住！
5: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6: 哎，前面楼门打开了，老爷。

0: 赶快走吧。
1: 开门！
0: 大白，他们走了。
2: 哦，
0: 他们走了，走吧，走。快走！
3: 你快去叫。
0: 怎么跑的？
3: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4: 老爷你看，
0: 在那儿，
4: 来来，
0: 在那儿呢，
4: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快追快追、啊、快快点上，
5: 快点上，快点上，
0: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啊！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我看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哎，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啊。
0: 回去吧。
2: 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

0: 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泰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泰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5: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6: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情，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7: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8: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6: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9: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7: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
2: 我是主持人龚悦熙，欢迎大家。
0: 经过工商绝指与五支乐团十一场的精彩竞演，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音乐旅程。66组优秀的中国器乐演奏者们，他们在这一方舞台之上，为我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音乐画卷。
1: 正所谓集大成也者，今生而玉枕之也。从中国器乐大会最初的期待与青涩，到如今的全面绽放，我们看到了这一群年轻乐手的全面成长。他们展现的不仅仅是日益精进的技艺，同时还有彼此合作的默契。我想这正是中国器乐大会今生玉枕最动人的回响。
2: 今夜我们不说告别，我们说承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曾在节目当中倾情相助的大思乐，一路相伴的点评嘉宾，以及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们，今天晚上将并肩而坐，同台演绎。从传统到当代，从东西和鸣到跨界融合，中国器乐大会承载着过往所有的努力与荣光，并将开启中国器乐更加璀璨的未来。

0: 今天呢，我们也想有请一下我们现场的几位大四乐老师，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用我们的书签寄语，为我们每一位热爱中国器乐的选手和音乐人们送上他们的金玉之言。那么首先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两位大四乐，他们是陈军、王中山老师，有请二位。哇，今天其实大家在一起这么盛大的一场联欢，非常的开心。王中山老师，您今天这份书签寄语上的金玉之言会是什么呢？
1: 我是这八个字，我认为特别是对我们搞艺术的必须要具备缘分、勤奋、天分，只要你具备这六个字你就能够成功。但是呢，我近20年吧，我有新的体悟，我有加两个字，叫本分。这个本分很重要，你想成为真正艺术家，那没有这两个字是不可以的。
0: 要守得住，定得住，本分是最终要坚守的那一颗初心所在。
1: 是的，
0: 谢谢，谢谢王中山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来看一下陈军老师的金玉之言又将如何呢？一起来看一下。
2: 我呢，送给大家的是四个字，弦歌不辍，意思呢就是不断努力的意思。我们琴弦很柔软，我们一个人演奏它的时候都是丝丝涓流一般，但是只要大家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发扬它，早晚有一天这丝丝的琴声将会汇成一个宏大的乐章，让我们的民乐发扬光大。
0: 谢谢，谢谢陈军老师。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音乐人，他们都有一份使命和责任在身上，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聚沙成塔。

0: 欢迎方楚龙老师和嘎怂老师落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嘎怂老师一直也关注着我们中国器乐大会啊，有没有哪一位选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 就那个小孩，就那个小糖果，
2: 还有是吧？
0: 来，英哲过来，过来，快，
3: 被点名了。
0: 哎，还有点像他俩。哎，
1: 确实，你别说，还真
0: 啊，还真是哈、啊。
1: 把眼镜戴上，肯定更像。
4: 哎，戴上戴上，试一下。
2: 又认一大哥是吧？
4: 哎，帽子也戴上。哎呀。
1: 小嘎怂出来
4: 太像了，哎呦，
0: 唢呐吹得好，以后也可以学学三弦儿，太可爱了。怎么样，嘎怂哥哥夸你，对你印象深刻，开心吗？
5: 开心。
2: 为什么喜欢我们应哲呢？
4: 我看到他自己在农村玩的时候，就那种，就跟我经常去民间采风的时候碰到那种民间艺人，给我演，哎呀，就是，然后特别灵，特别灵啊。哦，
0: 我知道了，你俩是忘年交。你们惺惺相惜，彼此的音乐都有泥土的气息，是这个意思。
4: 我感觉我俩就是，然后以后可以玩，因为我平时玩音乐的时候，动作呀、表情很多。他在舞台上都有点被限制住了，是吧？
0: 你私下更活泼，是不是？嗯，
5: 对。
4: 对。哦，
0: 那你以后愿意跟嘎怂小哥哥一起玩吗？
5: 愿意。
0: 好，这段友情我们都见证了。哎呀，
4: 好，
2: 定下了。
0: 谢谢小英哲，来，
2: 谢谢。也问一下方老师，哎，您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器乐大会，
6: 没错。
2: 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
6: 我认为有一个唢呐，一个小哥很棒，薛天龙，他的唢呐非常有灵气。对，还有一个打击乐手李周文，哎，这个打击乐也是打得千变万化。我认为这两个也是我特别看重的，我们就来共同奏一首《丝路行》。
0: 我们的期待值已经拉满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方锦龙和各位优秀的音乐人们，欢迎各位。

0: 今天呢，其实二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在一开始我们也感受到了舞台之上的美，而这十一场竞演当中，我相信两位老师的心中也有很多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先看一看唐金桥老师。
1: 好，我为我们的选手和年轻的国乐者们写了这样几个字：居高声自远，飞逝借秋风。我希望我们年轻一辈的国乐力量可以记住初心，潜心修习，未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让自己的艺术魅力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传递到五湖四海。
0: 谢谢，谢谢唐老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全胜老师他的书签寄语金玉之言究竟是什么呢？
2: 你的胸怀决定着音乐的边界。为什么我要写这句话呢？因为其实不管是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个体的音乐人也好，身上其实一生都伴随着那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的烙印。那么在这个时代要冲破内心的束缚，地域的束缚，用一种包容和开放的这样一种心态去拥抱这个世界。

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哎

东不拉家母你马头青，好戏在后头。我刚送他三弦，先写个臭。

0: 吴彤老师您好，欢迎您。刚刚我们看了这些年轻的乐手的合作，我相信您一定有很多感触想说。
1: 对，我觉得其实器乐大会这个平台，觉得是让我们有一个全景的看当代的新秀哈，民乐新秀，然后这些老一辈的演奏家带领他们，就油然而生一种感动啊，老一辈新一代，然后民乐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往前追求自己的梦想，用最美好的音乐的形式出现，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0: 谢谢吴彤老师，正如您说的，万紫千红才能春色满园。其实您之前一直强调，我们的音乐不仅要跨界，更要破界。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青年的优秀的音乐人啊，对于音乐的创新和融合，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老实讲，我觉得第一步先是要把根儿扎得深，要找到根，就是这个根可能是你的业务的基本功，你基本功如果扎得很牢，信手拈来怎么都行。然后这个根儿呢，也可能是你对文化的认同，或者说你因为了解了你的文化，然后你知道这个乐器在这个文化里面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了解了这乐器，了解自己的文化，甚至你可能了解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找自己。
0: 说得真好，深耕传统，然后破壁生长，就像我们承启之夜的主题一样，我们承接经典，以此来启示我们未来的音乐道路。那吴彤老师，您来到我们的承启之夜，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可能大家喜欢笙这个乐器或者了解笙这个乐器，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非常的喜庆哈，过年过节啊什么的那种特别热闹的那种。但是呢，其实笙在传统的表达当中，因为笙有3000多年历史了，那个时候笙有很多的时候它是吹得非常的安静，特别优雅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一面的时候呢，然后正好当时有一个违约，让我给吴冠中先生他的一幅画作配乐，然后呢我就试着写了这样一首曲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吴彤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宁静悠远的《远山》。

0: 谢谢吴涛老师，感觉您的声中有一种特别动人的部分，既有空灵的自由，又有深沉的力量，仿佛真的带我们看遍了远山，又回到了内心。
1: 我们现在内心就像这个曲名一样，重峦叠嶂，绵延不绝。大家还想不想听？吴涛老师，我们知道您不仅在音乐上面演绎创作能力特别强，即兴能力也特别强，可不可以为我们的晨起之夜再来即兴创作一段？
2: 好嘞好嘞，谢谢。那感谢这个机会，那我就邀请我们优秀的打击乐演奏家王嘉南老师和我一起，行吗？王老师，哇
1: 哦，欢迎。
3: 这个太临时了啊，我跟吴老师已经好久没在一起玩即兴了。 OK， 那我们稍微商量一下啊，我们就开始。
0: 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一场鼓与声的对话。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欢迎孙倩老师和戴荃老师来到我们的嘉宾席，欢迎二位。
1: 戴荃老师，其实您的音乐一直在进行着非常精彩的跨界，我们能看到很多丰富的元素，比如说戏曲啊、流行啊、民乐啊等等的，所以来到我们成启之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让音乐保持自己的本色，但同时又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2: 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本色就是应该中国人自己有的东西嘛，啊，因为血液里面流动的其实就是咱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那么谈到世界，其实我们还是要汲取很多世界上的，你比如说我学过很多其他的乐器啊，学过编曲啊，有搞作曲，我觉得只有让自己能够十八般武艺都会，才能让自己最核心的东西更完美。嗯，
1: 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不停的探索就不停有创作的灵感和源泉。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准备给我们带来一曲什么样的演绎呢？
2: 是一首我自己创作的，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写的是关于金庸武侠小说江湖的这么一个题材的，关于天龙八部的，然后除了这首歌本身它是一个流行歌曲之外呢，然后也用了三样非常经典的民族乐器，对，一个是中国大鼓，还有一个是古筝，还有一个就是谁与争锋的乐器，唢呐。唢呐一出，谁与争锋？
1: 那我一下就理解了。在我们开场之前，小英哲看到我就说：“戴荃哥哥呢？你知道戴荃哥哥在哪里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他说：“我不告诉你。”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是要和我们小英哲一块合作，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3: 那可太期待了。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而特别的缘分，对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古琴是怎样结缘的吗？
1: 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大概四年级，然后那时候在少年宫学舞蹈，每次呢都要坐公交骑车，然后最后一站呢，那个站牌旁边就刚好有个有音像店，我就一直很喜欢那个玻璃橱窗里的一排，当时还是那种卡带磁带的中国古典音乐，大概十盘，可是那时候很贵啊，要7块多钱一盘，然后我就为了能够拥有，就每次最后一站我就不坐，这样下车你走一站就能省几毛钱，就每次都省省省，然后一盘一盘的买，那是我在童年时期和这个中国古典音乐的结缘，从那以后呢，其实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典音乐。
0: 那今天在我们中国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您带着您的古琴来了吗？
1: 就是我们整个今天满台的都是在器乐界最资深的老师们，都是演奏家，但是我是一个古琴的这个业余爱好者啊。我后来是这么说服我自己敢于坐在这里的，我想让更多的观众能够通过我来爱上中国古典音乐，爱上中国民间器乐，爱上古琴。
0: 我相信音乐它本身是会跟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共鸣的，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这个舞台上带来属于您的音乐的理解。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会是怎样的一个作品？
1: 今天把这一首《秋风词》带给大家，对，希望能大家看到，就是我还如此的亲近古琴，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古典音乐。
0: 只要热爱方可持久，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好的，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三位大四乐老师。其实在这个舞台之上，三位也见证了我们各位国乐手他们的成长过程啊。我们先问问张养生老师，您今天手上拿的这个书签寄语，您的金玉良言是？
1: 一路走来呢，我见证了好多选手啊，从这个30近20这一种这个经历吧，我深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是想希望各位选手在以后的道路和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是一往无前，这个勇往直前，无往不胜。所以呢，我今天写了一个胜字。
0: 胜字也是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1: 谢谢。
0: 也祝福他们未来的音乐道路。
1: 对，是的。
0: 谢谢，谢谢张养生老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马妮老师您的分享。
2: 我给大家带来的书签寄语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国乐人们能够坚守自己的自信，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你们的知己自在四方。
0: 谢谢。确实啊，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以音会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问王嘉南老师，那您今天带来的金玉之言是？
3: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国乐可以破圈，因为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舒适区里一直待着，我们应该破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区，然后要寻找我们希望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方向。所以说我们应该有势如破竹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才能带给我们国乐更多的生命力。
0: 对于我们年轻的国乐手来讲，不破
3: 不立。是的。

0: 欢迎于老师。其实于老师既是我们器乐大会的点评嘉宾，见证着我们节目一路走来，同时呢在舞台之外培养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人才，所以今天在我们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有这么多热爱民乐之人，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器乐大会之所为大，就是因为音乐可以跨越民族。

0: 年龄，它能够通过音乐的共鸣、共振、共情、共识直抵人心，沟通心灵，汇聚力量。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场面，正是中国民族音乐蓬勃发展的最好证明。
1: 谢谢，谢谢于老师。其实于老师道出了我们节目所想，我相信有于老师这样优秀的引路人，我们中国优秀的民乐人们会在未来掀起一阵又一阵属于东方的浪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承启之夜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
5: 再见。

0: 愿未来的你依然怀抱对音乐的热爱，奏响更加动人的乐章。
1: 希望未来的自己能用手中的马头琴演绎出更多不可能。
2: 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一直前行。
3: 我还要朝着前方的目标努力，好好学习，做一个会感恩的人。
4: 学弓弦之音，奏民族之乐，传器乐之情，响中国之声。
5: 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寻找新的共鸣，让二胡成为我与世界对话的语言。
6: 就是还是很享受待在这里的时光。
7: 我们的友情和音乐永不终止，
8: 永远保持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9: 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器乐，更是华夏的文明。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笑。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提到夏季的音乐，不得不说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德彪西《牧神午后》。它描绘的是神话传说故事当中的牧神在午后昏昏欲睡，打起了小盹之后，在半梦半醒之间所感受到的许多事儿。这首作品的源头是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他当时写了一首长诗《牧神的午后》。这首长诗深深打动了音乐家德彪西，这首诗歌就让他觉得如果用音乐表达，或许可以变得更加的朦胧。让我们一起去回味一下吧。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一直是我们可爱又贪吃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常在节目里说啊，说好的音乐就是替我们说出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今天的开场曲呢，就是想用这首歌替我们说出那句万物不如你，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多么的完美，而是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有某一个人的存在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意义。我相信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蹦出某一个人来。
1: 是的，想起了一个名字。可能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见很多的人，也会路过很多的风景，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出现让所有的山水都失了颜色。
0: 因为重要的从来不是风景本身，而是跟谁一起看。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段话，说旅行最重要的不是去哪儿，而是跟谁一块儿去。就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满目皆可成景，但只有那个人的眉梢上扬时才觉得一切都有了温度。
1: 接下来这首歌呢很深情却不沉重，他唱的是跋涉过洪荒，历经了风霜之后，依然觉得这个世上万千风景都不及你眼中的明亮。
0: 我们来听《万物不如你》。

0: 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梁子，他说邻居钟阿姨60多了，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个人住，但每天打扮得利利索索的，上午去公园跳舞，下午练书法。有回我夸他精神，他笑着说年轻的时候也拧巴过，后来想通了，人得自己哄自己开心啊。想点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有些事不用全弄明白，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周阿姨教会我，与其琢磨别人的心思，不如把自己活舒坦了。
0: 周阿姨这个活法真的很让人佩服啊！一个人的日子也半点不凑合，每天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哎，跳舞练字，每一天都安排得有滋有味，井井有条的，这份通透真的是很难得。
1: 是，周阿姨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就是人得自己哄自己开心啊，这也是真的把日子活明白了。
0: 我们把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送给周阿姨，当然也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们，希望咱都把日子过得舒展又踏实。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姚广清留言说，今天是我和媳妇儿在一起3周年的日子，她平时老嫌我不够浪漫，今天想点一首《你是我的花朵》送给她，顺便说一句，你就是我的那朵大花，等你今晚回家就能看见一大捧玫瑰，还有那个穿西装依旧帅气的老公。
1: 这绝对是把我们这种直男式的浪漫发挥到极致的。想象一下啊，一会儿那个老婆晚上下班了啊，回家一推房门，那就看见我们这位朋友像一个迎宾小哥似的处在客厅中央啊，一身笔挺，手里捧着大红花啊，那种画面，一定要拍照片记录一下，因为足够您的爱人在闺蜜群里边炫耀好几天了。
0: 是的，不过其实说回来，浪漫也不一定说要多高级多唯美啊，能花心思逗老婆开心就是满分。这首无比真诚的《你是我的花朵》，我们立刻为你们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南昌的于芷欣留言说，我老公因公失明4年了，
0: 哎呦，
15: 现在只能感觉到一点点光，可是他特别的要强，跑去学了推拿挣钱养家。晚上他摸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对不起我和孩子，我听着很心疼。今天点一首《你是我的眼》，想告诉他以后我就是你的眼。
0: 芷欣啊，您老公现在虽然看不清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心是非常明亮的。那双做推拿的手就是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他疼你跟孩子的方式。眼睛这扇门关上了，但是他用这双手给咱们这个家又撑开了一扇窗。苦难从来压不垮真正相爱的人，只会把两颗心淬炼得更加紧密。
15: 是的，幸福的家不是用眼睛来看的，是用心来守的。我们把这首《你是我的眼》送给芷欣一家人，当然也送给另一位点播这首歌的杨友圈好友优雪飘渺，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安徽合肥的赵家树留言了，说海洋运气，我特别想听你懂我，我懂你。最近生活压力不小，昨天跟老同学喝了点酒，其实也没聊什么具体的事儿，就是坐一块儿心里就舒坦了。我发现有时候啊，有个不需要解释就懂你的人真挺好。
1: 嗯，可能成年人之间的局就是这样，桌上摆着酒，心里装着事儿，到最后呢，谁也没把心里的苦水往外倒，各自喝透了就散了。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跟朋友约一个酒局的意义在于什么？陪着。
1: 是的，我们把这首《你懂我，我懂你》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听完音乐充满电，然后继续精神抖擞的往前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文书留言说，这几年每次听到好听的音乐都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因为好音乐值得广为流传。今天我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和初恋到白头，只要他幸福我都能释然。
10: 那来自广东阳春的网友生也留言了，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初中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我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生活，如今的我正在经历着，希望能一直平安幸福。
9: 嗯，我觉得文书的心态特别的敞亮，年少时的喜欢，然后时隔多年以后再回头，还可以坦然地祝福对方幸福，不拧巴也不纠结，活得通透又真诚。还有刚刚生说的哈，用尽全力过平凡的生活，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只对你有感觉，不是对某个人的心动，是对踏踏实实小日子的满心偏爱。我们把这首歌为两位安排，一起来听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刘小厨留言说，想点首对你爱不完送给经常去的那家超市的店员黄傲元。我人到中年离过婚，天天往店里跑，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个细心又温柔的他。我想对他说，傲元，我会正式追求你，用尽我的一切对你好。点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这份诚意。
1: 人这位朋友啊，没有用那些弯弯绕的套路去试探，也没有藏着掖着，堂堂正正的在全国人民面前表达自己的爱意，对不对？而且大家一定要向他学习啊，对我们发来这些告白的留言，一定把你的名字、对方的名字讲清楚，好不好？这份坦荡多好，哎，这说明你对这份感情，对于傲元这个姑娘，那是100%的笃定啊。
0: 没错，哎，这首对你爱不完，我们马上为你安排。希望你的这份直球可以稳稳地击中傲元的心啊，然后记住有好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海南三亚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贺家龙。他说，我有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现在在老家当老师，每次回老家他都提前买好我爱吃的菜，在厨房忙活半天，我坐在客厅跟他儿子玩，听他在里头锅碗瓢盆响就特别踏实。想点这首一想到你呀。朋友就是这样的人，你不用客套，不用找话题，往那儿一坐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对。愿咱们心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一想到他嘴角就忍不住往上翘。
10: 其实家龙说的这种感觉也让人很羡慕，可能真正的老交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客套啊、寒暄啊，也不用费劲儿的去找话题，就是往那一坐，然后听着厨房里面有锅碗瓢盆的声响，感觉整个人都踏实下来了。
0: 所以这种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是最让人放松的，两人彼此太了解了，
10: 是
0: 啊，儿时的可能你最糗的样子他也都知道，所以这种浸在烟火气里的安稳就是老朋友最珍贵的地方。
10: 是的，我们把这首一想到你呀送给家龙和他的发小，也希望咱们每个人心里或者身边啊都有这么一个一想起来就觉得暖乎乎的老朋友。

0: 来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妈，我们走了。
1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6: 不要太淘气哟。
18: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绿遍山原，白满川，歌声飞过万重山。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贵阳的夏夜星空之下。这座以55.3%森林覆盖率铸就中国首个森林城市，夏季平均气温22.3度的爽爽贵阳，正以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迎接四海宾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场啊，就在那边也有我们总台文创的系列产品，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夏日的丝丝清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古朴悠扬的山歌调中转换到充满城市气息的旋律里，在贵阳山水的璀璨斗

0: 这歌声真的既有现代的灵动，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作为中国避暑之都、国家森林城市，贵阳的绿意盎然、清凉舒爽、热情好客，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也正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乌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3: 妈，我们走了。
1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5: 太淘气，宠物一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6: 不要太淘气哟。
0: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拥有天籁般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带给我们力量与勇气。准备好迎接光了吗？
17: 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

场的你们。朋友，我们会唱，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好吗？全场的朋友们。

刚刚欧若拉这一首歌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青春吧，是吗？现场的朋友们有听过我多少的歌曲？有没有那个一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一起来吧。

我说右边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右边的朋友不够激情，右边。

那接下来这位年轻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新浪漫，让人充满期待。

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哎，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其实来过一次贵阳，也是我第一次来贵阳。那个时候贵阳的朋友们已经很热情了，那今天可以让我再感受一下贵阳朋友们的热情吗？

0: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来自大草原的辽阔与欢腾，大家要求我们所有的人甩开烦恼，尽情跳舞，
1: 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律动唱。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来的这位歌手，歌声如清泉般纯净，笑容如花一般甜美的女孩，她将用歌声带我们感受爱的坚定、守护的温柔，以及笑看人生的豁达。

时光见证的金曲，唱尽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这份醇厚的情感也恰似贵阳富矿金开的工业底蕴与路边音乐会的青春脉动。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同样充满力量与深情，带领我们继续感受青春的律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歌声穿越贾秀楼600年的月色，融汇中国数古的现代脉搏，爽爽的贵阳因歌声而更加灵动，元气的我们因梦想而永远年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爽爽贵阳的热情，带着满满的元气继续前行，唱响中国，唱响生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1: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1: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2: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3: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4: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2: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5: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3: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6: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7: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太平年系列节目录制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父与子的传承，君与臣的博弈，夫妻的守望，兄弟的羁绊。同学们你们好呀，打扰一下哈，这位同学你看过太平年吗？
1: 我看过。
0: 对太平年剧中的一对君臣之情印象特别深刻的，
1: 胡静思与钱红处，他们两个互相牵制，互相成就。
0: 那说到太平年当中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兄弟情，你们会想起谁？
2: 郭荣和赵匡胤，他们两个不是没有血缘关系吗？但他们一直这样扶持下去。
3: 印象最深是六郎和九郎，我越看剧就会发现实际上六郎

0: 狼就是骨子里是很疼九郎的一个人。
1: 那太平年里的情义两个字，你会第一时间想到哪个人物？
2: 是赵匡胤父子，特别像中国式教育，看似都是特别严厉的，但是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回到现场，听听主创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去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情义家国。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很开心可以在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和大家见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今天我们要继续走进总台2026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本期节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制片人樊飞飞，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剧中冯道的扮演者董勇，剧中郭荣的扮演者于浩明，欢迎您。其实提到《太平年》当中动人的情感，我们一定会提及的就是几对父子情，他们在乱世当中反复的拉扯，但是又好像那种血脉深情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断裂过。今天特别想先问一问董老师，因为您饰演的这位冯道冯令公啊，在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哪一对父子深情是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3: 用冯道的角度来看，一定是郭氏父子，就是郭威和郭荣。虽然他们不是亲父子，但是他们这一对在冯道心目中是找到了真主。
1: 其实说到父子，最打动我的是赵红英和赵匡胤，因为在他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就是严苛和温情并存，打压和托举交织。尤其是当时局动荡的时候，前途未卜的时候，好像赵红英的一句话就像一根刺一样扎进了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4: 他说冯令公甘冒大险，钱家老九还在狱中，这个时候离京别走，此生无缘再入宣阳门。阿爹，儿子该去吗？
5: 你想去吗？你想过没有，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你又当如何自处呢？
4: 阿爹毕竟还在京师，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

0: 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你又当如何？
1: 大郎，你要记住，乱世无父子。若有朝一日， 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阵，万万不可心软。

0: 其实刚刚那句话乱世无父子听上去让人特别的唏嘘，您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
1: 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以何种身份在这样的一个世道当中一个安身立命，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选择。我认为赵红英他的这个思想，他有一种大义在里面，其实是蛮难做到的。
0: 能不能做到，我相信冯令公肯定见过了这么多风雨有发言权，这个乱世无父子是不是也是一种庇护呢？就至少让这一家族还留有一点延续香火的可能性。
2: 没有，他们战场相见都不要手软了，就没有什么庇护了。他刚才的台词说你投向了刘令公，我这儿变成了那个
1: 杜重威的、
2: 杜重威、那我们就会见面。那其实这也存在于父子之间有信仰不同，他们可能会走上两条路，但其结局是因为一路这么下来，就是他们依然是还是同路人。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我们樊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对父子的？
3: 这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非常传统的一种父子关系，他内心总是希望孩子能成才，但是在这个乱世中他又特别害怕他闯祸，又害怕他张扬的性格然后出问题。所以就是刚才看片段的时候，父亲在教给儿子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国家的义是大于小家的义，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0: 所以我又被点醒了，我有这样子天真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我生在一个太平年代，一直被庇护着。这段音乐的名字也叫乱世无父子、是特意为这个场景量身定做的吗？
4: 它的旋律是为这个场景定制的，就是我们当时是拿到一个片花，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对话特别打动人。一方面呢，他是一个严父，但其实他又很爱自己的儿子，他的体现是一种深沉的，然后是
1: 深沉
4: 对克制的。然后呢，第二方面就是说父子之间，然后因为这个乱世的背景，有可能有一天要兵戎相见，它是有一些扭曲在里面的，所以是这块我写一条旋律，能表达这种克制的感情，的同时有一些悲悯在里面。所以我就想什么乐器最合适呢，我就特别喜欢大提琴的那种，就是低沉的那种声音，就是弓拉的每一下在那个弦上，它的那个微小的喘息，就是在别的乐器上可能这都出不来大提琴那种效果，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滴滴噔，就是然后断一下，哒哒哒哒哒，它中间每一个段可以控制，不像钢琴。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就是最后的那个大提琴版本是什么样。比如说钢琴呢，就是它这个旋律可能奏出来是，就是它是点状的。如果是大提琴，它会有一种这样连起来的感觉，
1: 线状的这种。
4: 它是这种感觉，我们录出来以后我还是挺满意的，就是这条这种表达深沉的情感是这样的。

0: 就是好像更多了一点厚重的那种底色。
1: 作为观众来说，我能评价这音乐好与不好，只有樊总可以评价，因为他以前是学音乐的。
0: 对，刚刚雪然说对自己这一段还是比较满意的，那樊老师呢？
2: 我从小拉弦乐嘛，我觉得就是弦乐它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情感的延伸感，就是能把人的情绪带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往下延绵。所以就是我听到雪然他第一次拿给 demo 给我们听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递进感的爬音，一遍一遍重复这个旋律，就抓着人的心就是往里走。它又不是那种特别爆发的，它就是那种绵绵细水，一点一点走到内心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雪然你是不是特别高兴有一个懂音乐的制片人，
3: 对，
1: 能够来评价你的音乐。专业的人做出来的曲目
4: 就懂得欣赏，
1: 需要专业的制片人来欣赏和评定，
2: 这互相懂得以及欣赏。
1: 到我这儿，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音乐啊，反正到我这就俩字儿，好听，就这么
0: 厉害，感人。
3: 对，
2: 这是最高评价。
0: 我们再回到剧情当中，其实我们刚刚回顾了赵氏父子的隐忍和克制，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其实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郭威父子，而且这对父子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命运的残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就是秀峰在店上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往心里去。
6: 其实叔父说那些话，儿子并不在意。我只是生气，他竟公然在店上顶撞二爹。我是不是二爹的儿子，旁人谁说了都不算，只有二爹你说了算。
5: 你最近怎么一直住在军营里，不肯回府里去住了？
7: 哎呀，
8: 你哥，
7: 你这是不太知道尊重啊你啊。
1: 这又是大提琴吗？
4: 对，这
2: 大提琴就一个长听，你是不是会爱上大提琴？我也
8: 儿子不想当太子。
5: 你要不想当，只要二爹活了一日，这天下没人敢逼你去当。你要想当，二爹拼了这条老命也让你当。你要是想领兵，便去侍卫千军；要想做事，就去中书门下跟着冯宁公西学政吧。
8: 儿子想去陈州，知道

0: 在这场戏之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郭威应该是在朝堂上面替他挡下了所有反对郭荣当太子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回到了这个屋子里，他们其实又回到了父亲和儿子这种非常纯粹的身份。
1: 对，
0: 而且这场戏打动了特别多的人，我相信您也一定是非常被这个剧情打动，才能传递出这样的情绪。
1: 郭威对于这个郭荣，他是有挺大的这样的一个恩情，在整个郭荣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给予了郭荣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精神上的这种养分。直到郭威，然后郭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惨遭灭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两个人最后也只能够相互的去依偎，然后精神的寄托只能够就是相互的去给予，
0: 互相慰藉，互相取暖。
1: 没错没错，这场戏一开始没有这么多的情绪的这种展现的，然后当时我是会觉得说惨遭灭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后面的一些场次当中也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一些释放，只能通过这场戏会把这样的一个可能内心当中的这种痛苦去流露出来。
0: 感觉一口一口咽下的不是饼，是混着泪的痛。
1: 对，
0: 就这场戏看得我们太揪心了。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立郭荣为太子这个建议，应该我记得是朝堂上面冯令公提出来的。
2: 确确实实他在郭荣身上看到了他期盼已久的影子，担当，他们父子都一样，心里头都刻着太平年三个字，这是冯道看到的。他看到的他就要去做，虽然他做的不是那么强烈，他还是要顺势而为。
0: 感觉以冯道的政治智慧提出来就已经是一种认可。这场戏樊老师应该已经看了无数次了，但我看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依然很动容，最打动您的那个情绪是什么？
3: 主要是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惨的君王父子了，没见过这么惨的。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这已经够惨了，这段戏导演还说不够，然后他加了一段，
1: 就是闪回
3: 、而且他闪回的是你们最温馨，
1: 对，
3: 就是最温暖的那一刻画面，然后他用黑白，就是本来就已经很惨，然后被导演剪辑加码，然后被他音乐加码。我在他机房的时候看的，就直接给我看哭了。
4: 就是这段音乐它本身的旋律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主题，然后叫一个朝廷，就是看着董永老师扮演的这个冯道在城墙上跟耶律德光那段对话写的，就看着董永老师整个那个状态是一个特别疲惫的状态，就是看尽兴衰，这个旋律就是一个情感最原始的表达，所以他就需要把那种人的自由感演奏出来，就我不能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他必须得是那种然后呢，这个变奏是大提琴去演奏，它就是特别孤独。郭荣和郭威这对父子，他们虽然说当时是称帝了，但是这个场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的是无比的孤独。第一是真正的就是家人都被杀了的这种物理上的这种孤独，第二是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位置上虽然说权力最高位，但反而是根本就无法被人理解，然后那种孤独感。
0: 今天知道各位主创要来，我们同学也有问题想为各位主创。首先有个问题是想问樊老师的，说在太平年当中您是第一次和俞灏明合作吗？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碰撞出什么火花吗？
3: 跟灏明认识挺多年了。
1: 对
3: 就对，不敢说多少年，因为怕暴露我俩年龄。好像我们就是在等待这个最好的时机。
1: 对
3: 第一次拿到剧本，我带的形象就是灏明的，就是他那个忧郁的眼神。对、
1: 对，因为一开始可能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能够演好顾荣这个角色，就其实责任也是挺大的，压力也挺大的。
2: 你演得特别好。
1: 没有
2: 真的
0: 在现场有和董老师请教探讨一些剧情。
1: 我跟你说，现场真的一开始啊，我特别害怕董老师。对，因为董老师在现场他的这种创作的这种状态非常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创作状态里面。
3: 对，
1: 然后就冯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就完全是气场全开，哪怕是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董老师一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会有很强的这种距离感。对，然后以至于说，哎，那个时候跟董老师打招呼，哎，董老师，董老师，董老师，然后董老师，
2: 这跟角色有关系。
1: 对，
2: 如果我去演郭威，我就可能私下里我们去出去吃饭呀、啊、什么会多一点。但我演的是冯导，他演的是郭荣，所以我是刻意要跟他保持这个距离。我们是拍完戏以后才熟起来。
1: 确切的说，是董老师看完了这个戏之后啊，也都没有想到说，哎，啊，浩明能够把这个郭荣
2: 啊，
1: 这个演成这样，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给了我表扬，对，所以我得到董老师的表扬，我很开心的。
2: 因为在我眼里啊，那个钱钟书、赵匡胤和那个郭荣，他们年纪相当，就是每个人都我都想演帅，或者是我都想演英明，都想演智慧，这个就很容易顺撇儿，仨人是演一样的。我看完全剧播出以后，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特别好，而且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浩明是这样的演法，他完全独立于自己的郭荣的这个形象，无论从外至内，有他独一份的东西。然后包括雅文也好啊，包括白玉也好，他们都把自己那份给突出出来了，这才好看。像今天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三个不同的君王形象，是很难演。他们三个人都演得好，但是浩明更是我意料之外。
0: 那三个旷世安邦的少年，在戏里得到了冯令公的认可，戏外得到了董老师的认可。
1: 对对对，
2: 但是最重要的是雪然的大提琴。
3: 这是底色和灵魂。
2: 因为刚才我在跟他说，其实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辅助我们的。当我们的表演不能够达到观众所期盼的，这时候音乐上，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1: 对，
2: 而且我刚才也跟雪人说，作为影视的音乐来说，多少年以后这个影视无人记得，音乐是永远流传的。就我们小时候，我听一个英雄赞歌，听一个红梅颂，我依然能够记到今天，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4: 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说董永老师太抬举我们了。然后就是太平年其实音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观众看完说，哎，怎么太平年的音乐量很少哈、啊、这个很多地方听不到什么音乐。其实就是因为每一个演员的表演实在是太好了，没有办法再去做任何的补充，然后我们拽下来很多很多就是本来可能铺得很满的音乐。
2: 如果说不是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对这个音乐我没有这么大的感触。这个东西一定要单拎出来去讲，
1: 对，
2: 才可以。
0: 剧情跟音乐是怎么相辅相成的，我们下一个片段也非常的有说服力。我们一起把时间线推到郭荣变灭门之前，一起来看一看情和义之间他是怎么抉择的。
5: 衙内，大郎来了。
6: 元老，夫人，嫂嫂，出什么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我还想问你呢。我今日守职的时候听闻武德寺的人要过来封锁府邸，我特意赶来向府中通报一下，好早做打算。可你枢密和朝廷之间到底有什么误会啊？说话呀，武德寺的人马上就到了。
3: 君贵，既然武德寺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若是府中无人，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

0: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你一个人杀也要杀出去。
1: 夫人放心，我会护送小乙哥出城。

转告你父帅，若是朝中情势缓和，我们会替他守好这个家，等着你们回来。若朝中情势恶，只有不忍言之事，让他替我们报仇。

0: 这场戏看着很揪心，底下又有一层隐忍和克制，而且郭荣一走应如皆无年。
1: 对，
0: 你当时走的时候心里会猜到是这个结果吗？
1: 肯定的，不然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对这场戏的这个设计啊，也都会觉得说需要用一种就是比较隐忍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如果说儿女情长太多的啊，哭哭啼啼的，这个可能他的这种厚度，他的那种重量就弱了。磕头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足以去表达郭荣内心当中的这种痛苦跟难受吧，不舍。
0: 这段音乐上面我们是怎么助攻的呢？
2: 这段音乐其实也是刚才那段音乐，就是还是一个朝廷，那个也是一种孤独，他知道可能家人就要没了的那种，就是明明知道这样，然后但是
3: 不得不做，
2: 不得不做。
0: 这段音乐是不是算郭氏家族的一个专属 BGM 了？
2: 专属非常多，对，因为太惨了，就像董永老师说的，只剩大提琴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别的乐器的，但是确实这几段这个在郭荣父子身上用的，
1: 对，
2: 真的很多大提琴这种特别悲伤的东西。
0: 其实雪然老师刚刚说到的一个朝廷，我们还有其他的版本，我们也一起听一听，在下面这场戏里面这一段旋律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感受，我们来看看。
4: 练功晋太尉封燕国公，朕不欲特令功以功名，妾七郎拜令公。

1: 你们家墨迹，有什么话说与妾身和令公便是。
2: 报与令公。
1: 令公。

见到九爷了。

0: 段剧情其实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哈、啊。我们先说说音乐吧，这个音乐一加入男生的哼唱，确实感觉不一样了。它是叫一个朝廷什么呢？
1: 这首叫《苍生》，我们是用的主要是男生合唱，本身它就有一种叹息，有一种呼吸在里面，它是有一种就是苦难感的。在第二个阶段，声音起来以后，想表达一种就是追求和平道路上那种艰难。男生合唱本身有一种仪式感，所以用在这种像托孤啊这种地方，它还是有一种庄重在里面，一种历史的厚度。
2: 所以不仅仅是用在了郭荣身上，你看石敬瑭托孤也是用了这一段。
0: 你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呢？
1: 是，一般来说，就像那个杨导说的，就是这音乐一起，基本上这人就差不多了，
2: 就差不多了。
0: 帝王下线专属。
1: 对，最后总结一看，怎么每一两集就放一遍，每一两集就放一遍。
3: 我就刚才那个榻上送走了好几位帝王，同一天，
0: 那一天。
3: 对，因为我们同一场景集中拍的，所以就是换一个妃子就又送走一个。
2: 流水的皇帝不变的榻。
3: 对，
0: 送走了谁？石敬瑭，
2: 刘知远，
3: 刘知远。
0: 对
2: 对，
4: 郭威也是在这儿。
0: 哦，郭威也是在这儿，
3: 一整天送走了三位帝王。
0: 对于石敬瑭父子，冯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
4: 托孤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幼小的生命倒在血泊之中，把他抱回家而已。他其实是不想接的，因为他现在也没有等来
3: 郭荣
4: 他心目中的珍珠。
2: 对，
4: 他需要等待，就是这样。
0: 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挺困惑的，我想我是误解石敬瑭的意思呢，不是让小儿子当皇帝吗？结果冯道把他领回府里了。但是后来
4: 石敬瑭是这个意思，
1: 对、哦、
4: 但是冯道知道不能这个意思。以冯道的在朝堂的这个能力，把他辅佐为皇上的话，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受苦的就是老百姓。
0: 那我真的觉得冯道这个角色董永老师演得太立得住了。所以说回来，我又很佩服咱的选角，
3: 不是我们选择的他，是他选择的冯道。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正在拍《人鱼》，董老师在里面演一个老刑警，我们就在现场就经常开玩笑，董老师就问你们后面做什么呀？然后杨磊就跟那个董老师说，我们最近刚看了一个剧本，但是你就别看了。没文化看不懂这剧本，我们都看不懂，我们都得学习。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勾起了一道好奇心哈。那一天晚上，董老师就把剧本收到自己手机里了。我记得很短的时间，我就听他和导演就在语音里和在现场就在讨论里面的角色了。后来就很快，白玉兰走红毯提名的时候呢，董老师就突然过来了。那天那个形象就是特别帅气，笔挺的西装。但是花白的头发，还留了一个长胡须，也是花白的。然后我就问董老师，我说你要干嘛？走红毯，人家不都帅帅的，你把自己弄成一老头过来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突然看我那个一笑，他说像不像冯道？那时候太平年没有定开机时间，一个演员都没有定，他就先把自己给定了。然后我说那你要演冯道的话，你就也不用留胡子呀，因为古装都是粘胡子嘛。然后他说，那自己的跟别人的能一样吗？假的粘上来影响我演戏。我说也没说要让你演冯道，你就给自己这么就扮上了。对，就是所以我说不是我们选择了冯道，是董永老师选择了冯道。
4: 跟杨磊导演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就不想说了啊。他在太平年当中删掉我一场戏，还删掉我了半段词儿，还删掉了我一些走路的镜头。

0: 坐在一块儿小酌一杯，我就甩出了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很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演，因为我看了司马光跟那个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我也看了苏轼、王安石包括李治对他的评价，两拨人的评价是在两端，我说我相当的纠结。这个时候樊总突然说，说董老师你不要去想这么多，更别说你自己去看的那些所谓后世人对冯道的评价了，你把他们抛开，你从你自己心里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冯道，你就怎么去演，怎么去表达，你去演将来展现出来的就是你董永的冯道。
1: 对，
0: 我前段时间在看刘和平老师新出的一本书，书里写的那个陈寅恪在那个冯铸这本书里头他写到的那个，你要去了解历史，去评价历史，或者是你去写历史的话，你需要了解之同情，这个之同情，这个同情并不是我同情你，你好可怜，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站在他当年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同情同理
1: 共情，
0: 你去体会他。今天我可以说冯道这个角色现在呈现在观众面前，被观众接受或者是认可，可以离不开那顿小酌。飞总那句话算是点醒我这个纠结人，
2: 我都从来没这么想过。
0: 哦，当然还有华策的认可。如果说没有
2: 赵妈妈不同意的话，
0: 对对，如果没有华策的不认可，这我也演不了。
1: 对，
3: 但我其实刚听那个董老师在讲述的时候，我心里的冯道是，我也看到他有很多历史上的争议，但是看完全剧，我觉得可能给出了一个我心中的答案，就是也许。千秋史书江山社稷他各有评论，但是谁不想当个有气节的人，如果这个气节一定要以牺牲百姓为代价的话，冯道是不认可的。您的诠释一直给我一条这样子的一个主线，就是百姓粮食生存永远摆在君主帝王时代之前。
0: 对，后世有人这样评价的，社稷也好啊，君王也好，都是摆在后面。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0: 便秘、肝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肝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我们说回剧情，当郭荣初登皇位决定御驾亲征的时候呢，冯道极力劝阻，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剧情。
10: 陛下，河东之事，北方罪而小国，地不过10州，户不过3万。陛下遣一大将，发兵伐之足矣，何劳陛下御驾亲征？
11: 令公，刘家老贼此时兴兵，摆明了是欺朕年轻，以为父皇宴驾，新帝不懂割毛，不敢应战。纵使朕能忍，只怕大清皇帝陛下亦不能忍。
10: 陛下舍却名声庶正，一意以身犯险，恐怕反倒有负大清皇帝托付之重任。
11: 令公，朕绝非轻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为刘家老贼所笑。想守住大周朝的基业，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朕非但有这个资格，同样也有这个能力。只有这样，那些暗流涌动的一心一志才能消弭于无形，社稷百姓才会少尽些刀兵之苦。
10: 陛下的心是好的，然则陛下少经战争，与先帝不同，兵凶战危，容不得半点疏失。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而朝廷却冒不了这个险。老臣昏聩，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若老臣坐视陛下自导险地而不行政见，日后老臣失无脸面，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

0: 冯令公这个角色极少有这么外露的情绪，他经常淡淡的，要么假装睡觉那个样子，然后要么就稳如泰山。这回看出来他是真急了。我们也问问两位当事人，觉得冯道角色为什么真急了？
1: 就是怕他死。对他们来说，他可能是想立住自己新登基这个帝王之位，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厉害。但是冯道不是这么想，冯道一点都不想让你成绩。你厉不厉害，别人知不知道我无所谓，但是你是一个新挂太平年的君王，我就要让你在这儿，要完成我这一辈子盼望的这个事业，就这么简单。
2: 就是郭荣啊，跟冯道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来说有点微妙的。郭荣当上了皇帝之后，他是相对来说比较专断一点，急于的要去啊证明自己，急于的要去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我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我很难跟冯令公的这个气场抗衡。
1: 哎，你是怎么跟我说这场戏的？说他像打太极的。就好像我那拳头打在棉花里一样，因为你去跟别的君王去演的时候，人家会要有一个气场啊，有一个什么，但是他不去演那个气场嘛，
0: 就一拳打在棉花上。
1: 对，我那一拳就打在棉花上了。
2: 就是刚刚冯令公苦口婆心的劝诫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有点急了，对吧？这样可能换其他的这个帝王的话，他直接这个脾气上来就
0: 对撞
2: 就直接对撞上了，对，然后结果就是。我来软的，
0: 你说你的，我不听。
2: 就是如果说有别的人劝诫，郭荣可能他的这个态度还是会很强硬，但是唯独对冯令公，他不会以这个比较强硬的这种态度，所以他后来从这个位子上走下来，然后以一种你跟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但是我怎么样的，用这样的一种语气去跟冯令公去交流嘛。
0: 这场戏我觉得除了君臣之外，有点看到那个家长跟孩子说话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就我为你好你不听，
3: 是
0: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我也不听，就这种感觉。
2: 对，
0: 我们音乐上是怎么给他助攻怎么辅助的呢？
4: 就是这场戏音乐上其实是想给这个冯道的那个内心的那种忐忑不安还有焦躁给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是用了像这个暗流涌动一样的那种弦乐，就是一根在那儿他在走他的，然后又多出来一根在上面，可能突然出他们在这样错综交杂，然后这样去往前走，像一团乱麻一样，就是表达那种很焦躁很不安然后很忐忑的那种感觉。老师的表演也都到那儿了，我们的作用其实就是在下面把这种乱糟糟烦躁的情绪推大一点。
0: 虽然冯道没有能够劝住郭荣，但是好在啊，这位年轻的帝王还是以一场高平大捷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是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冯道的生命也走向了尾声。
5: 管家，
6: 契丹兵马真的退了。
5: 真的退了。你说这个刘崇啊，垮下来的太快了。啊，还有这个耶律迪禄啊，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
6: 刘崇兵多，朕兵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朕能一战便击溃了刘崇。他是怕朕死了，此番若是朕死于军前，中原不到一个月便能再立一个天子。
5: 谁人如此大胆？
6: 冯令公啊，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军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老头子不愿呐，干了几十年，换了九个主君，他不想再换了。
7: 令公，令公，令公，你看。官家赢了，赢了！官家在高平斩北汉枢密使王延嗣，刘崇只带了几百人逃去晋阳。立功！
5: 立功！立功！您的仪表，您说一句。我来写一句。
6: 二位相公，我父亲说， 是他的仪表。

0: 而且冯道留下的那道所谓的仪表啊，我当时特意去查了一下，然后说这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再加上经济数据报告。就我想冯道一定是对郭荣极度的信任才会留下这样一份仪表，如果还是每天有大量的流民恶嫖，做这份统计是毫无意义的，基于信任才会用最后一丝生命的余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1: 作为冯道来说，他是遇到明君则服之，未遇到他心仪的明君则顺之，保存自己的体力，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一点，碰到真正的真主，那他又是一个以儒治国的，应该说坚定信心的推手。从郭威去了徐府以后，包括他心目中他看到的这个郭荣，从内在来说放心而去，这也就是他能够做到的，他没有什么放不下。至于将来的事情，就用以后的人去做，就是这么简单。
0: 拍这场戏之前，您是更多的按自己的感觉、演员的本能去走，还是其实有设计过一些动作细节、神态等等？
1: 动作是会有戏有，但是
2: 先从你的书房。
1: 那书房是导演设计的，那个书房。
2: 我在现场
1: 把权衡殿的卷轴全拿来了。
2: 对，他真的，他那个书房就是他每天埋在奏章里面，就是当时董勇老师他提出的，就是书房就是我一直待着的地方，睡觉也在此。就是他说你把我的书房填满，然后导演说好，你要多，然后他又去拿，真的他刀具跑断腿啊，把所有剧组的全部都集合在他一个人的房间里。对，就是很极致的去体现冯道。
1: 这件事我们也讨论过，我记得就是冯道怎么死，董卓老师这么好的编剧，他也逃脱不了一个，只要是这个古人死都得吐口血这事儿。
3: 对，
1: 我就不想吐。我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好的寿终呢？对吧？那而且他又是听到了那个高平大捷。郭荣立住了，没有死，就要凯旋。我们讨论过，
2: 对，
1: 讨论过，这是站在我这边的，说可以不吐啊，这前面就吐了好几个，这因为这个，你知道，只要在那个场景、那个床上，基本上都是从咳嗽开始到吐血儿嘛，基本上
2: 就是一个死法。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张床有魔力。
3: 就是导演也都很伤脑筋的一个地方是，他要研究每一位帝王怎么个死法，对，因为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场景里面。
1: 我觉得他是可以放下的，外表的形体动作来说，我刚才跟那个飞总在说，就是想睡就好好睡，别捏这个拳头，就可以把手松开了。
0: 其实这场戏的配乐听上去是很淡很安静的，不像有些帝王的是那种很悲壮很痛彻心扉或者等等的，这也是您的想法吗？
4: 这条配乐叫浮生诀别，然后我们还在其他地方用过，一个是刑场，就是郭威全家被屠那场。

0: 同样的音乐，同样的人声，同样的旋律，它是一种特别冰冷的，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但是呢，这场戏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温暖，是绝对不像那个戏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音乐这种语言的它的一种多面性，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同样一个旋律，同样一个人声，然后甚至是同样一个混音，放在不同的画面，它表达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虽然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但好在闭眼之前听到了一个他想听的好消息。
2: 他其实就是在等这个消息。
3: 你刚才说那个温暖这两个字好准确。
2: 对，是的。
1: 这两个字为什么说到您心里？是冯道的这个走在您看来是有温暖的底色的。
3: 我盼到了我所盼的人，
2: 对，
3: 遇见了我想遇见的事。我的那个眼睛闭的时候也没有那种还想睁开，没有，我就是一点都没有想，听到消息直接闭眼伸手走，就我就觉得他用的这个温暖这两个字
2: 准确。
1: 对，但您说出了温暖两个字，我们作为观众听到了一丝欣慰，就有点释然了。
2: 对，
1: 我们在告别冯令公之后呢，再把目光投向吴越，我们来看看钱红处和胡令公。

0: 两个人既明白彼此对一方安宁的重要，但也因为水秋的死，在相处过程当中呢，夹杂着试探和博弈。我们来感受一下。
1: 大王前来，究竟何事？
2: 月黑风高夜，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红楚。如今令公病了，红楚自然要亲身探视，以全国家顾为老臣之意。
1: 大王本该原有这样的担子，
3: 吾月也何敢有这样的大王。
2: 令公的病可大好了？
1: 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
2: 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吴越一军十三州，百万军民疆土，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自然不该前世一姓所有。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吸出若干谷子，顾中武功，罗中素功，令公自然全该有之。吴越之主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中武功，中素功，令公皆是啊。
1: 水秋师呢？也是。
3: 是
2: 水秋一门亦是吴越之主。

0: 策之威，阿盖万斯请大王治罪。
1: 我恕你的罪，不为虎视，不为水丘事，只为五月。
0: 王仁叔，老臣代胡氏满门谢大王宽宥之恩，保全之德。

这场变故，许多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咱们无月不是中原，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大荒之言，便是无月之法。

0: 其实我相信很多看《太平间》的观众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看这个剧真的不能玩手机，一不留神你就会错过重要的剧情。你比如说刚刚这一段，两个人一开始谈得好好的，突然令公就急了，急了以后以为他要怒了，扑通一声又跪下了，跪下了以后以为要怎么的，两个人又和好了。就这个剧情的起承转合真的是一秒钟都不能错过，这段的情绪还是很复杂的，您能再给我们讲讲吗？
1: 这场戏真的就是全剧中非常难得的一场戏，就是他一场戏里边大开大合了两次。当时其实铺音乐的时候也非常难，就是导演和雪然就一直在商量，就是前面其实你看现在整个这一大段是完全留白的，前红处过来其实观众没有看到后面的剧情，这时候你是会有各种的猜测，但是你音乐一旦给了就会把后面的那个底就会漏掉。咱们商量了几次之后完全留白，反而到了胡静思跪下，音乐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要是没有那一段音乐的话，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来说挺难的。首先先是王怒了，那个鼓，
2: 对，那个怒气，
1: 那种节奏，那种压迫感，逐渐逐渐给到之后，胡静思不敢挑衅了。跪下之后，你看这个鼓从弱到强，然后又从强逐渐到弱，是因为后面他又转了情绪。对，对于九郎来说，他现在真的恨不得一刀就把胡静思给杀了，但是对于吴越来说，胡静思还很重要。有再多的仇，再多的恨，我在大格局上我必须得忍下来。所以这段就鼓逐渐逐渐弱了之后，开始进入对一段就是情感的音乐，把前红处这个王的格局展现出来。
2: 前红处他是一个有杀气的人，在前面留白之后，我们要用音乐把他的杀气给
3: 顶上去，
2: 顶出来。一层是他的杀气，一层是他的压迫感，咚当当当。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分轨，就这两层其实很有意思。然后这条音乐呢，后来我们管它叫做王权在上，像刀锋一样的合成器。然后还有一层鼓。所以就是一层这个杀气在周围让胡静思感受着，然后另外一层就是那个鼓的压迫感，就是皇权的那种压迫感。所以就是胡锦斯一下就跪下了啊、这段完了以后呢，他马上因为王的那个格局嘛，所以我们后边那段叫迟归。然后那段就是其实讲的是一种距离产生的情感，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格局。
0: 嗯，啊，真的这个音乐现场在一放，立马我们这个那么空旷的一个大会堂就感觉那种肃杀的逼仄的气息压过来了，真的非常的有感染力。我们刚刚聊了中原县的这位重臣，这位令公的一些往事哈，那跟我们吴越县的这位胡令公有没有在片场发生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呢？
1: 大鹏老师也是第一次合作，所以就很像刚才浩明说的他见到董老师的那种状态，就是还蛮严肃的，他应该也在他的角色里。结果有一天杨导还在另外一个组在拍，就交给我一个使命，让每一位演员能看一看我们这几个月的一个劳动成果。后来我就请大鹏老师到那个帐篷里去看天花，他坐下之后就开始放，面无表情的看，然后就很快放完了，他还在看着屏幕，就凝视着屏幕。我的这个心理节奏好长时间，就给我看毛了，我就是一百个问号就出来了。这时候他突然，从来没见过他那么温柔的笑，他甩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了杨磊的野心，站起来走了，然后留下一脸懵的我在那儿。我说我这要回去怎么跟导演说？我说导演，大鹏老师看完片花了，然后就一句话，看到了你的野心，
0: 极高的评价了。
1: 我就原话转达给导演了，然后导演也一笑。大鹏老师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回去好好看剧本了，我看我有没有演错。怎么可能？就是，对，就是就非常有意思。
4: 我想说，这个大鹏老师他说的这句话是有好几层意思。首先他是看到了这个华策赵总应该说他们十年磨一剑的野心，然后看到他们几经周折找到董哲去重写这个剧本的野心，包括他们选择杨磊来做这部剧的导演他们的野心，包括整个剧组在制作过程当中从上至下吧，不论是台前幕后的 所有人眼睛里去放着光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这部剧可以承载他们每一个人的野心。哇，
1: 解读的真好，下次我再听到这个我来找冯令公解读。
0: 当然我们剧中除了两位老练功和郭荣九郎之间的君臣情谊，在太平年当中呢，平辈之间的君臣情谊也非常令人动容，我们来回顾一下。
3: 管家，地上凉。管家当山药龙体，若明

你会如何呢？便是这一次，再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都未必能收复十六州。管家上一次有意北伐，张太尉进言，臣以为妥当。先别细数。 在灭南唐，吴越归附，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休养生息两三年，待到聚集30万兵马，待到朝廷备足10年开销的钱粮，方可设坛北伐。

0: 那这，诺，元老，
1: 走，
0: 下一个。

0: 太尉，
1: 太尉，
0: 走。
2: 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安。
3: 浩明老师，从您的角色的角度出发哈，为什么要把道旗给到赵匡胤？
4: 作为我对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来说，其实郭荣是认为赵匡胤是能够传承他的意志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象，他可能也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等于是托付给赵匡胤，然后同时可能也都希望说赵匡胤能够保全他的家人。
3: 当时赵匡胤是想打开那个盒子的，
4: 对，
3: 但是郭荣让他就做了一个动作摁住了，
4: 对，
3: 没让他打开，
4: 对，
3: 这个设计是为什么呢？
4: 这个赵匡胤拿起这个箱子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不以为然的一件物件，但是可能郭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用这样的一下，就是把这个箱子压下这一下，然后其实是在提醒他这件东西是无比的重要的，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一下子啊，这个赵匡胤也都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嗯，
3: 是不是郭荣那个时候已经预料到后面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4: 就首先郭荣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大限将至，最放不下

0: 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对，所以他在前期其实都在不断的去寻找这个人选，包括他找了这个赵永德啊，然后再到这个赵匡胤，对吧？然后也都有过这个问话的这个过程，然后最终就是赵匡胤给出的这个答案是郭荣想要。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赵匡胤这个人能够给郭荣一些安全感，所以这一段的音乐处理才会加入《敬太平》和《万里》这样的变奏？
2: 就像杨导说的，很多时候这里面的剧情就像一颗一颗珍珠一样，城墙上去看日出那段其实就是一颗大珍珠，是整个那个愿景，这也是敬太平的灵感。所以在这儿的话，等于我们在用当时的那颗大珍珠想去唤起观众的记忆，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情节，当时的一个愿景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为什么要去用敬太平的这个变奏。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我们这个变奏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式，所以我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比如说敬太平，滴滴答滴答滴答，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主旋律做成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听一个吉他版本的

0: 点淡然。
1: 这个吉他就是老太平了，感觉这种感觉。
2: 对，所以这些就是说，它不一定每个变奏我们都会最后真的能用上，但是呢，就是会去做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乐器，能感觉到这里面的就是一个旋律可以有这么多种
1: 不同的
2: 情感。这是大提琴的。

0: 然后那是老太平了，这是老什么了？
1: 这是老想着太平。
2: 好悲伤了，很无可奈何。
3: 另外一个变奏叫静太平百年。

0: 那你这个变奏千变万变，我觉得就永远是那两个字儿啊，好听，
1: 至高境界，
2: 最高境界。
3: 能够感觉出来，其实我们的主创对当时创作的每一个细节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所以我相信樊老师肯定对于我们太平年期间拍摄的这种难忘的故事印象都特别的深刻。
4: 在座的每一位，就是我们都有很多特别的一些故事。我先说一个幕后的故事。其实最苦的是幕后的工作人员，尤其咱们这个戏杀青之后很短的时间它就要上线，有大量的后期工作。后来有一天我就跟我们另外一个导演，就是陆贝克导演，过年了得去给后期的工作人员去打打气。然后他进去之后，他跟我说，他说你都不知道，进去之后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是疲惫的脸，所有人都在盯着屏幕在忙碌自己的那些事情。后来这时候贝导在那个玻璃上默默地写下来，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过年回家过太平年。还有一个特别感动的分享，我记得我们是一开机就先在敦煌拍的，导演选了一个河道，然后我就在那个监视器那儿，我就看到浩明和一群那个群演盘着腿坐在那个地上，然后每人手里拿一碗青菜汤。我还问导演，我说这个是要拿着干什么，他说一会儿喝啊。然后那时候后面就是漫天黄沙在飘，更狠的是导演说不够不够，再来两个鼓风机。就看着道具，咵，那么大的鼓风机搬来对着他们，然后导演一喊开始，咵，几声，就真的就是一碗稠稠的泥汤，然后就看着浩明，红酒鸳鸯，我们所有人在那个监视器前，其实生理上都是有不适感的，但是他就很自然的就喝下去了，这个真的是你感受不到
5: 的，
4: 对。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云熙。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精彩内容。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演员们拍摄时候的泥泞饮食啊，咱们不妨就通过一支 AI 短片和观众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五代十国时期的美食地图。
5: 各位客官，咱今天给您唠唠五代十国那会儿老百姓嘴里都能嚼乎点啥。头一样就是饼，但那会儿的饼跟您今天吃的不是一回事儿。汤饼是面条，蒸饼是馒头，卤饼是烧饼。第二样，粥，别嫌寒碜，那会儿老百姓一天两顿饭，早上就是一碗稠稠的粟米粥，配上几根腌菜，能喝上浓粥的那就算是殷实人家了。第三样，羊肉，有钱人吃什么？五代十国从上到下，节度使军头们最好这口烤羊、煮羊、羊杂汤，那才叫排面。太平年中也有几个吃羊肉的名场面。最后一样，米饭。十国里头，南唐、吴越属地是鱼米之乡，钱红处在杭州，顿顿能吃上稻米饭，配个西湖鱼羹，那在北方军阀眼里简直是神仙日子。所以说北方吃饼喝粥啃羊肉，那是打仗的味，硬糙管饱；南方吃米吃鱼吃鲜货，那是过日子的味，软香悠闲。这正是一张嘴两个天下。
3: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从赵红英的乱世无父子，到郭威郭荣的托命之性，再到冯道寻真主，郭荣托黄旗，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传奇，而是一群人拼尽全力要从乱世里扣出一点光亮。而剧中那些真情流露的瞬间，也并不是他们丰功伟绩的点缀，而是后人对于那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最鲜活最浪漫的想象。感谢今天几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广告之后，让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感受一下近期热播的优秀影视作品。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

0: 这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8-1699，400-618-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
3: 家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是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备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
0: 大家好，音乐萌宠。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成熟大叔留言说：1993年第一次出门打工，去的是大连，心里满是思乡、孤独、寂寞。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着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独自坐在大连的海边，用花200块钱买来的录音机放着这首歌曲，感觉歌曲驱散了我的无助和孤独。哇，
0: 大连的海边，一个异乡的小伙儿啊，吹着海风听着歌，那画面好像我都能见到。谢谢你愿意把这段心事说给我们听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最孤独的时候反而是歌声最懂我们。愿你以后的日子有人懂，有家回。

0: 我们再来看一位老朋友的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甜奶盖就说了，海洋上家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不爱了同样也是藏不住的，我真心对他付出过，现在相忘于江湖，也算是没有任何遗憾了，就好像歌词里说的那样，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我有什么好悲哀。
1: 哎呀，其实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有分开的勇气，而是能像你一样无怨无悔，坦然地说出没有任何遗憾。愿你以后的日子依然敢爱，依然不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陆新哲。我想点一首《一直很安静》，分享一下我的故事。8年前我转专业去到他的班里，第一天就被他吸引了，但是一直没敢说。那时候就坐在他后排，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后来毕业工作才发现，原来他也一直在等我。8年之后她成了我的新娘。现在想想，那些安静的日子其实都是最好的铺垫。爱不一定轰轰烈烈，安安静静地陪一个人到最后也挺好。
8: 8年前转进她的班级，8年后她转进了你的户口。这位朋友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呀。很多时候最深的感情恰恰是最安静的，就像种子在土里不声不响，等到春天它就自己开了。
0: 没错，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首先要送给你们，能感觉出来两个人的感情呢，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是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地向下扎根。总之希望你们生活可以安安静静，日子可以平平淡淡，但是这一切就等于甜甜。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冬日午后下着雪，他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爱就爱了，马上快四十了，回头一看呢，我这小伙子变大叔了，时间是不扛混呢，不过想想有他有一儿一女啊，苦点累点也值了，为了老婆孩子我出来工作，聚少离多，想他们就听听歌，我想说老婆，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棵树，你就当只鸟在我身上筑巢，这段时间聚少离多，我很想你，我会继续加油的，希望咱们早日一家人天天在一块儿。
1: 刚才那句我想做一棵树，你当一只鸟在我的身上筑巢，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浪漫，而且特别实在。
0: 那我想呢，家人如果听到你的留言之后，对你的期待也是不求大富大贵，希望你能平平安安，那就把这首爱就爱了送给你们一家四。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山东潍坊的，我想问他，你说的久一点是三五个月还是三五年？我想要的是一辈子。我知道我有时候会让他难过生气，但请他相信我从来没有变过，一直深爱着他。嘉欣，你能看到我在节目里的留言吗？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吗？这辈子我就想好好的做你的男人
1: 啊。我要把这条留言呢当做一下阅读理解，我理解一下啊，
2: 一种道歉挽回
1: 啊。那既然你在节目里喊话了，那咱作为男人你可得说话算话，对不对？
2: 嗯，哎，久一点从来都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你的心在与不在，所以你一定要公开这份表白，就是最好的定心丸。
1: 所以呢，别光让他看留言啊，回家告诉他，一辈子从今天算起，好不好？过去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这首歌就算替你们记住这个成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陕西西安的马国栋留言说，杨哥上家，我想点一首找一个字代替。最早听到这首歌是1994年，家里有盘磁带，是个合集，当时住的还是平房，我开着窗户反复的放着这首歌，跟着唱特别来劲儿。突然听见前院的一个阿姨一边做饭一边也跟着哼哼了起来，我当时觉得又好笑又好玩。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再听到这首旋律，还是会想起那个飘着饭香的下午。一首歌把素不相识的人连在了一起，真的好神奇呀！
1: 哦，这位朋友的留言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是谁家要放个流行歌啊，这个半个院子都能一块儿跟着哼。就那会儿没有什么耳机，
0: 都是扩放。
1: 哎，这个音乐靠的是空气传播，快乐也是。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戴着耳机各听各的，其实少了一些这种隔着墙共鸣的温暖。您的这段回忆让我们闻到了90年代的人情味儿。
1: 我们来听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5: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浙江杭州的陈瑞军留言说，海洋尚佳你们好，想点一首微风细雨。上学那会儿，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午休时我们会偷偷地把收音机塞进课桌，几个人挤在一起听，边听边抄写歌词，还争论到底什么是爱情。现在想想那时候啥也不懂，但是那份干净的心情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了。当年一起听歌的同学们，你们还好吗？
5: 尚佳应该没有抄歌词的这个。
4: 当然有，我多文艺啊。
5: 你们那时候要抄歌词吗？
4: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听什么汪苏泷啊、许嵩啊，而且我会为这个专门去练字，想让自己这个歌词写得更漂亮。啊，
5: 我们写完了歌词之后还会干一件事情啊，就是去那个小卖店去买一些不干胶贴，然后贴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就男生女生都会这么做。
4: 哦，你还有这一面啊。
5: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4: 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仪式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歌手不一样，那个年代流行的都不同哈。
5: 所以这位朋友说年轻时的那个感觉找不到了，怎么会呢？当你给我们发来这条留言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找到了当你和同学们一块儿听歌的感受。我们就把这首《微风细雨》送给你和当年的同学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诚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武汉，一座有着太多故事和梦想的城市。深呼吸，远眺，是泥土的芳香，青春的朝气，还有那如长江般奔腾的时光。古韵新生，奏响着千年前的荆楚风华。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件古老的乐器，究竟是怎样的智慧和匠心，几千年前便造出这般重器？当钟锤起落，震颤的不仅是一件件铜钟，更是来自遥远时空的天与地，是澎湃在文明长河里的国之正音。千古玉之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看那个相关文献的时候，还坑钟摇具，搞半天，打这个钟的时候，那个架子是要有
2: 的。这个方面做的是不是稍稍有点大呀？对，而且他打到这个上面去的，打不出它的音色呢。
3: 只要你用的才提出这个零，
2: 我下次一定改进，一定改进。
4: 国宝是不能够被轻易演奏的，特殊原因。曾厚乙编钟从出土至今仅演奏过几次，时至当下国运昌盛，沉睡了几千年的青铜乐器再度铿锵奏响，上下五千年泱泱大国的气度令人敬畏。演奏编钟不是演奏一件普通的乐器，而是在演奏中华礼乐的重器，找寻中国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乐有八音，人有八德，强化音乐对德乐的培养与熏陶，是我们坚持做这件事的初心。编钟虽然古老，但它有新时代的定义，用匠心制造传承礼乐文明，用创新演奏敬畏华夏正声，他的声音就会响彻时空，打破国界，焕发无限的活力。
5: 第一次见到曾厚乙编钟的时候，我24岁，永远都难忘那个场景。他的出现伴随着2400多年前的音响，他的气息陪伴我走到了古稀之年。多少次站在他的面前，每一次我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绝不是一套普通的编钟，他的记载是经典的，他的音乐是鲜活的，他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每一次我都要调动全部的身心去感受它，聆听它，想象它。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缘分，把我带到了46年前的随县雷鼓灯。用现在的话说，我的命运齿轮从那一刻开始转动。曾厚乙编钟让我的一生发生了改变，它注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和难以割舍的情缘。
0: 长江踏浪，心凯尔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6: 古韵千秋
0: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雪莹。本期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带您走进中国的五座城市，在大美山河当中一起来聆听五种不同的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和故事。首先呢，请允许我隆重地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馆员冯光生，欢迎冯老师。
5: 你好。
0: 欢迎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谭军，欢迎谭老师。 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武汉东湖公园，面前的呢是水榭楼台，背靠着荆楚风华。那接下来就要邀请我们的两位老师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礼乐重器编钟。一聊到我们出土的青铜器，一聊到咱们的传统礼乐文化，都会想到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就出土在湖北随州，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两位老师也都是湖北人，聊到这儿就会露出笑容啊，内心非常的自豪。能不能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二位跟他的初见？
5: 曾侯乙编钟的发现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巨大的战国早期的一个墓葬，这个墓葬上面有封土，里面还有一些很巨大的石头在上面压着，然后有一层层的夯土，有这样的去掉之后才看到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建筑的顶棚啊。打开了盖板，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空间，满眼的都是积水，在抽出的过程中一些表面的漂浮的一些青木器然后都被取出来了，才有了钟的出现，才有了全架立架安放的一种状态呈现到我们面前，它是有个过程的，水落钟出我们才看到全套的编钟。
0: 其实作为第一眼的第一位亲历人，当时您的这份心情可能也是一点一点一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5: 所以对曾侯乙编钟的这种崇敬之情，或者就是说他对我们的震撼，他是随着时间积累的，因为当时许多人，当然尤其是我是一个白丁，编钟这个词是第一次听说的，然后通过铭文有古文字专家的研究得到了认识，逐渐的加深了我们应该有的震撼。
0: 谭老师的初见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同？
6: 一样的。我看到编钟的时候是冯先生他们已经把原件已经复原成了我们这个一套可供演奏可供观赏的这样一个编钟了，所以当时看见编钟也像冯先生这样说的，没有感觉到特别特别有兴奋之处，当时是随我的老师去到博物馆去做每一周的这个应该说常规演出，而我在演奏过程当中才发现哟，这个编钟的历史，编钟的这种音色的构成打破到我们后人，包括说我们只有五声音阶啊，我们只有七声音阶啊，是吧，实际上它本来就是十二音列了，
0: 对，
6: 它已经改写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乃至世界的这样一个音乐史，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逐步逐步的认识它的这种伟大。
0: 我记得有人这样评价曾侯乙编钟，说它是考古学家的惊喜，历史研究者的惊喜，音乐人的惊喜，然后中国的惊喜和世界的惊喜。研究它、演奏它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让你们的惊喜加深的故事吗？
5: 编钟其实不仅仅只有曾侯乙编钟了，出土的编钟也不仅仅是这一套，按照当时使用的样子，也就是它的原生态，呈现给2400年后的人，这种状态令人惊喜，上面的铭文让这乐音都可以有解释，这些解释呢甚至可以跟我们现在的音乐联系起来，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声读物。作为一个古老的乐器，音准是怎么样的，人耳的辨别呢就是7个音分到10几个音分，但是在曾侯乙编钟里面有些共同的音，就是不同宗族里的同一个音高的音，他们甚至可以达到0音分。那么这种精确度，它不是惊喜，是震撼。那么曾侯乙编钟，它因为12个半音都齐备，至少可以弦6分，可以奏出完美的旋律，这又是一个惊喜。配套的乐器还有编磬，还配上了剑鼓，我们讲钟鸣鼎食，钟鼓执乐。加上其他的琴瑟笙箫尺啊，还有小鼓等等，给了我们一个庞大的2400年前一个诸侯的宫廷乐队的一个完整的规模和编制，这也是一个惊喜。
0: 那从乐器的角度还有什么其他的绝和妙吗？
6: 我问过很多同学，我说你们之前听过编钟没有，回答都是从来没听过。好，我说你们现在去听，自己去演奏它，去敲它这第一声，敲完了以后 每个人回答都是冥冥当中我一定会听到过这个声音，
0: 就流淌在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里，
6: 就是这样。
0: 竹有竹调，管有管乐，对于编钟而言，有没有属于编钟独有的音乐流传下来？
5: 钟乐总体来讲应该是失传了，因为它都是口传手授，随着一个王朝灭亡，它那些乐人就失散了。
6: 但是声庸已坚，庸就是指的编钟的，就是它在当时的这个乐器的配合当中，至少可以肯定声和钟啊是可以作为间奏的这样一段音乐，钟乐它肯定是存在的。在研究过程当中呢，现在我们也是以最大的这样一个对古人的这样一个思维的想象力来还原起他们是否是这样的音乐，所以我们叫仿古音乐。
5: 你像黄阳鹏先生当时在面对曾侯乙编钟时候想到了唐代评家陈康士的作品离骚，应该有楚风楚调，那么这跟曾侯乙墓出在楚地相关联，因此他当时就编了一个仿古的钟乐楚商一。
0: 冯老师提到的楚商，谭老师在学校里也有带学生们去学习过演奏过，对吗？
6: 对，楚商呢，第一个它具有楚歌风格，商就是以商调的这种方式，以编钟为中心的，以八音为基础的，集歌乐舞为大成的，这样的我们叫编钟。通常讲的是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刨土革木，人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以我们在给同学们上编钟古乐课的同时，实际上我们是在跟他们上我们的思政课程。
0: 就文化也学到了，音乐也学到了，礼仪也学到了。
6: 对，
0: 所以啊，虽然在古代对编钟音乐这种独有的记载只有只言片语，但是我们现代人对它的追溯从未停歇。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编钟之乐，一起来感受古人之乐。

0: 最后一编钟原件它一共有65件，它到底绝在哪儿，妙在哪儿？
1: 观众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看到的原件，你要数数它就是65件。那么写有曾侯乙作事和肯定是属于曾侯乙的钟是64件。那么在下沉正中间呢，是有件帛钟，这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礼物，所以这个65它就包括了楚惠王送给他的帛钟一件。当时月钟的三个形态都集于一架了，有楚惠王送的帛是一般是平口钟，它的钟体是椭圆的，然后就是永钟我们现在可是看到钟体的上部是长长的圆圆的一个拥把，所以叫永钟。最上层的柳钟它的悬挂装置呢是一个环柳状态，插进一个榫眼，然后有一个穿钉把它固定起来，所以在考古上呢我们就称之为叫柳钟。
0: 而且我看到在介绍里还有铭文啊刻在上面。
1: 对，每件钟都有铭文，它这个铭文呢就有几层意思。曾侯乙作事用钟，就是谁做的这道钟是曾国的一个诸侯名字教义，他做的为自己做的一道编钟。然后呢还有大段的篇幅就讲这个弓和这个角在不同的国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0: 不同的国家？
1: 对，当时不是诸侯林立吗？各个诸侯国都是音乐的乐律包括一些名称并不统一，所以他们要在一起交流，就是所以就有了这个3755字的我们黄先生讲他就是乐工的备忘录啊。怎么使用这套编钟？要演奏楚国乐曲，那应该是找哪几件钟的哪几个部位？要演奏申国的乐曲，应该找哪几个部位？总共有6个国家和地区的乐律名称对照。
0: 6个国家大家完全不同，但是通过这一张小小的说明书、小小的备忘录，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来演奏它。其实这就是它的绝妙之处。其实曾侯乙编钟在出土之后，两位老师也都经历了原件的演出和演奏。冯老师当时有参与，是在1978年出土3个月之后的建军节，当时一个非常盛大的音乐会。
1: 因为发掘了这么重大的个墓葬，考虑到一个是研究的需要，一个是这个传播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信息采集的需要，那么就筹划了一台别开生面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当时的原则就是古今中外雅俗共赏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最后选的第一个曲子就这样呢，谁都可以听得懂，就选了东方红。它是由淡而浓，因为这个编钟它有小钟有大钟，那么我们就是从一组钟的单旋律到第二段的辅调到第三段的大钟的参与来演奏它。

0: 而谭老师其实带给我们的演奏也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日子，
1: 对，
0: 香港回归，
1: 九七香港回归，嗯，是非常好的一首作品，《天地人》啊，实际上它是全那个天地人和，嗯，它的那个乐曲的这种演奏，我们有幸参与了，所以最后录制的时候，是97年的6月份，是用原件编钟，用原件编钟录的音，所以当时去敲这个原件编钟，既使得力度要满足作曲家的需要，同时又心疼这个宝贝，所以又忐忑又兴奋。晚上开始6点钟开始录音，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集中做了12个小时，而且瓢泼大雨，从录音开始到录音结束，录音一结束雨停了，哎，就这么奇妙。好像我们博物馆有一个说法是吧，一动我们编钟的这个原件就会下雨，有没有？
2: 但是不误事儿，香港回归那个雨是够大的，因为我们去了这个2套庆典演出之后，当天晚上在维多利亚港湾还有一场露天演出，7点钟以前也是大雨，然后那个谭盾的嗨嗨嗨一喊以后
1: 雨停了，
2: 这个钟乐响起雨停了，这是很巧妙的一个事情，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妙，我感觉真的是传说中的和谐之音就能从编钟当中流传出来，是不是跟一中双音也有关系？
2: 一中双音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载体上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依我的研究，我觉得它实际上是得益于中国中合瓦体的特殊机制啊。那么这种特殊机制，它就产生了两个不同声音的可能性。那一中双音的有意识制作和成熟，在西周中期有一个标志，在这个钟的侧骨部，就是产生另外一个声音的地方。多数的钟上都有一个凤鸟，因为凤凰的声音是美妙的，这种和的声音，美妙的声音，用一个标识固化下来了，这就是一中双音的这个技术的成熟和正式被使用的一个标识。一中双音呢，引申到我们社会和审美，它是两个不同，和而不同，两个不同的声音在一个振动体上，它是和的，那么两个共同的声音是完全一样，在古代叫平哦，
0: 完全一样叫平，
2: 和平、哦、实际上是对不同的声音现象的一种评价，那么首先是固化成代表着当时的一种音乐审美，又更是人们对社会的一种期望。
0: 一中双音啊，太神奇了，我们好想去体验一下，两位老师教教我吧。敲击的话，下面这排就敲中间，
1: 用这种我们叫大棒，
0: 大钟、
1: 大钟棒，对。哇，这还算比较纯正啊，
0: 对，好好听啊。
1: 对，编钟的这种音色的，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啊，你听到这个声音，它一定是有远古的这样一个厚重的这样一个。如果你要扭钟和这个雍钟同时敲的话，它给人一种非常具有这个大国气质的这种一个雄浑和遐想的这样一个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0: 您刚刚说扭钟还有雍钟，是不是还有博钟？一共有3种不同的钟。
1: 对，为什么叫甬钟呢？是因为它这个后面这个叫甬，以它命名的柳，这个环儿跟我们现在的外交的这个有很大关系。这个地方叫斡，这个地方叫旋。哦，就经常我们搞不定是外交斡旋一下，

0: 我们编钟上面就是斡旋，对吧？编钟最大的一个特点的第二个特点啊，就是一中双音，这边叫正鼓，这边是侧鼓，那比方说这是正鼓音。
1: 哦，还真是不一样。
0: 对，要么是大三度，要么是小三度。哎，你可以试一下。
1: 这样对吗？
0: 对，
1: 侧面在这儿。
0: 对。来，你换一个钟试看看。
1: 我看是不是还有这个鼓槌有什么讲究吗？它叫中槌哈、啊。
0: 中槌对对，这是我们传统的啊。
1: 传统的。
2: 这个是仿那个粗槌的，
0: 对，钉子式的。
1: 是不是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中槌？
0: 有，我们发现了在研究过程当中呢，就是大钟用小槌打是打不响的。大锤打这种小钟，它也是打不响的。对，
2: 就是要匹配，
0: 它一定是要有一定比例的
2: 匹配
1: 啊。那能不能邀请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演奏一曲？
0: 我们三个一起来吧，我们即兴的
1: 啊，即兴
0: 的，即兴来，我们就以这个上层柳钟和这一组钟和三组钟两二组钟啊，我们三个人各负责一组，好不好？
1: 突然有点紧张啊，这一个环节错了都不行。
0: 二，三，三，四，奏。

0: 可以吗？好不好听？
1: 谢谢两位老师，因为这是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其实这就是千古绝响。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是体验一下，在新时代当中，编钟给我们带来的新鲜的乐曲有什么样的改变。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备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5: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其实呢，我们现在能听到属于编钟如此美妙的旋律，它也和编钟的复制的记忆的突破息息相关。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一位嘉宾登场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前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工程师陈世辉。陈老师应该和两位老师都是老搭档、老朋友了。
1: 对，很熟了。
0: 是不是在曾侯乙编钟原件出土的之后，您所供职的单位也参与过这样的一个复制的工作？
1: 对，这套编钟呢，在我们研究所呢是80年开始复制，然后我是90年参加工作的，所以我的前辈他们就已经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复制相关的这方面的探索和工作，而且也成功复制了曾侯乙编钟。83年呢，就获得了文化部一等奖。在我大学读大学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编钟中国的这种乐器。自从到了这里参加工作呢，发现有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编钟，还是第一次听，然后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参与这项工作。
0: 它需要怎么去复制啊？这种各种金属的配比到模具的这种制作，是不是不容易？
1: 的确不容易，可以说用一个词叫千锤百炼吧。它是集美术、雕塑、冶炼、机械于一体，来综合性的，而且还需要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的合作精神。这就体现了整个制作的过程中，最后能够实现这一套的编钟的它的完整性。

0: 呈现给艺术家、音乐家。
1: 是您会自己去数一数吗？自己这好几十年住出过多少口编钟，或者有多少不同的形态，您会默默地去记下来吗？
0: 会记，而且我们都有相关的册子，每一个朝代每个年代出土的编钟都不一样，这就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所以为什么说人文地理那些历史文化都蕴含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器物里，我们如何的去发掘探索，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刚刚呢，我们通过老师们分享，也是了解到，简单的一口编钟的复制，就要经过重重的关卡，到底有多么的繁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会发现它的金属的配比是不是很讲究。
1: 考工记里面有过记载，就是金有六忌啊。那么从曾厚乙编钟的分析结果来看，应该是六加一，六分铜加一分锡，这样的就是一个好的配方。锡含量过了，它就钟的声音是好听，但是呢它容易破，但锡含量少了，声音就不够清脆了。
2: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实践过程中用的这些铜和金的配比，实际上在现在我们发现也是一个谜。古人他至于具体用到这些合金的成分，也许跟我们现在的那个提纯也有关系，可能古人也是无意间他的矿物在冶炼的过程中，哎，就发现了这种合金材料，他就可能直接就用到这个铜上面，这是我们分析。
0: 所以这个配比如此之精确，而且每一个金属材料的这个纯度又这么高，才能让一口钟这么的好听。嗯，而且刚刚其实谭老师也给我们介绍到一钟双音，嗯，这个一钟双音在制作的角度是不是也有不同？
2: 对，制作的它这个过程呢，首先我们是从古人的原模上面分析，它就有这种双音结构的它的闭后的结构，然后我们在复制完以后有了模具以后，首先在蜡模上面就要调音，因为在蜡模上增加它的笔厚，它那个音只能高不能低，所以蜡模上面增加笔厚呢，就为我们后期变成铜钟以后来调这个音就有了一定的余量，那这个厚度就决定了我能够把这个音调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音。
0: 现在呢，大家在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其实有更多的年轻的血液的涌入，是不是由编钟演奏出来的乐曲也更加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啊？
3: 当然，必然是这样的。编钟是真善美的高度集中的一种体现，特别是我们在高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当中，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学生们，以真善美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培养我们每一位学生。
2: 编钟啊，它你体现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学科在里面，那么它在研究和保存这种历史的人文都是有一个传承性，而且编钟呢作为我们中国的八音乐器之首，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礼乐载体，这才是我们中国的东西，中国的音乐，我希望这一块能够延续发扬，然后更多的音乐作品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面。
0: 没错，确实如此。
1: 所以它既是一个很珍贵的国宝珍藏品，它又是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它既有艺术的价值还有科技的价值。我觉得有一个音乐家讲得很好，他讲曾厚乙编钟是音乐的圣山，所以我想它收藏的价值、历史的价值和音乐的价值都存在，都很重要。
0: 感谢三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相信啊，在三位老师的分享当中，我们

很多朋友们也是感受到了，一曲编钟可以让我们穿越时空和2400年前的古人对话，同时呢，也可以和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一起，让它燃起来、燥起来、酷起来。这就是编钟所给我们带来的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随着一曲《采菱洋河》再次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好好的看一看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好好的聆听一下华夏之音的时代坚守。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常在节目里说啊，说好的音乐就是替我们说出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今天的开场曲呢，就是想用这首歌替我们说出那句万物不如你，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多么的完美，而是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有某一个人的存在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意义。我相信我说到这儿，很多人脑海当中都会蹦出某一个人来。
0: 是的，想起了一个名字。可能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见很多的人，也会路过很多的风景，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出现让所有的山水都失了颜色。
1: 因为重要的从来不是风景本身，而是跟谁一起看。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段话，说旅行最重要的不是去哪儿，而是跟谁一块儿去。就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满目皆可成景，但只有那个人的眉梢上扬时才觉得一切都有了温度。
0: 接下来这首歌呢很深情却不沉重，他唱的是跋涉过洪荒，历经了风霜之后，依然觉得这个世上万千风景都不及你眼中的明亮。
1: 我们来听《万物不如你》。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梁子，他说

0: 多了，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个人住，但每天打扮得利利索索的，上午去公园跳舞，下午练书法。有回我夸他精神，他笑着说，年轻的时候也拧巴过，后来想通了，人得自己哄自己开心啊。想点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有些事不用全弄明白，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周阿姨教会我，与其琢磨别人的心思，不如把自己活舒坦了。
1: 周阿姨这个活法真的很让人佩服哈、啊，一个人的日子也半点不凑合，每天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哎，跳舞练字，每一天都安排得有滋有味儿，井井有条的，这份通透真的是很难得。
0: 是，周阿姨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就是人得自己哄自己开心啊，这也是真的把日子活明白了。
1: 我们把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送给周阿姨，当然也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们，希望咱都把日子过得舒展又踏实。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姚广清留言说，今天是我和媳妇儿在一起3周年的日子，她平时老嫌我不够浪漫，今天想点一首《你是我的花朵》送给她，顺便说一句，你就是我的那朵大花，等你今晚回家就能看见一大捧玫瑰，还有那个穿西装依旧帅气的老公。
1: 这绝对是把我们这种直男式的浪漫发挥到极致的。想象一下啊，一会儿那个老婆晚上下班了啊，回家一推房门，那就看见我们这位朋友像一个迎宾小哥似的处在客厅中央啊，一身笔挺，手里捧着大红花啊，那种画面，一定要拍照片记录一下，因为足够您的爱人在闺蜜群里边炫耀好几天了。
0: 是的，不过其实说回来，浪漫也不一定说要多高级多唯美啊，能花心思逗老婆开心就是满分。这首无比真诚的《你是我的花朵》，我们立刻为你们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南昌的于芷欣留言说，我老公因公失明4年了，哎呦，现在只能感觉到一点点光，可是他特别的要强，跑去学了推拿挣钱养家。晚上他摸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对不起我和孩子，我听着很心疼。今天点一首《你是我的眼》，想告诉他，以后我就是你的眼。
2: 芷欣啊，您老公现在虽然看不清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心是非常明亮的。那双做推拿的手，就是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他疼你跟孩子的方式。眼睛这扇门关上了，但是他用这双手给咱们这个家又撑开了一扇窗。苦难从来压不垮真正相爱的人，只会把两颗心淬炼得更加紧密。
1: 是的，幸福的家不是用眼睛来看的，是用心来守的。我们把这首《你是我的眼》送给芷欣一家人，当然也送给另一位点播这首歌的央友圈好友幽雪飘渺，一起来听。
3: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安徽合肥的赵家树留言了，说海洋运气，我特别想听你懂我，我懂你。最近生活压力不小，昨天跟老同学喝了点酒，其实也没聊什么具体的事儿，就是坐一块儿心里就舒坦了。我发现有时候啊，有个不需要解释就懂你的人真挺好。
1: 可能成年人之间的局就是这样，桌上摆着酒，心里装着事儿，到最后呢，谁也没把心里的苦水往外倒，各自喝透了就散了。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跟朋友约一个酒局的意义在于什么？陪着。
1: 是的，我们把这首你懂我我懂你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听完音乐充满电，然后继续精神抖擞的往前走。

0: 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文书留言说，这几年每次听到好听的音乐都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因为好音乐值得广为流传。今天我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和初恋到白头，只要他幸福我都能释然。
2: 那来自广东阳春的网友生也留言了，想点一首《只对你有感觉》。初中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我用尽全力过着平凡的生活，如今的我正在经历着，希望能一直平安幸福。
1: 我觉得文书的心态特别的敞亮，年少时的喜欢，然后时隔多年以后再回头，还可以坦然地祝福对方幸福，不拧巴也不纠结，活得通透又真诚。还有刚刚生说的哈，用尽全力过平凡的生活，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只对你有感觉，不是对某个人的心动，是对踏踏实实小日子的满心偏爱。我们把这首歌为两位安排，一起来听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刘小厨留言说，想点首《对你爱不完》送给经常去的那家超市的店员黄傲元。我人到中年，离过婚，天天往店里跑，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个细心又温柔的他。我想对他说，傲元，我会正式追求你，用尽我的一切对你好。点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这份诚意。
1: 人这位朋友啊，没有用那些弯弯绕的套路去试探，也没有藏着掖着，堂堂正正的在全国人民面前表达自己的爱意，对不对？而且大家一定要向他学习啊，给我们发来这些告白的留言，一定把你的名字、对方的名字讲清楚，好不好？这份坦荡多好，哎，这说明你对这份感情，对于傲元这个姑娘，那是100%的笃定啊。
0: 没错，哎，这首《对你爱不完》我们马上为你安排，希望你的这份直球可以稳稳地击中傲元的心啊，然后记住有好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啊。

0: 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海南三亚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贺家龙。他说，我有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现在在老家当老师。每次回老家，他都提前买好我爱吃的菜，在厨房忙活半天，我坐在客厅跟他儿子玩，听他在里头锅碗瓢盆响就特别踏实。想点这首一想到你呀、啊、朋友就是这样的人，你不用客套，不用找话题，往那儿一坐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对。愿咱们心里都有这么一个人，一想到他嘴角就忍不住往上翘。
1: 其实家龙说的这种感觉也让人很羡慕，可能真正的老交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客套啊、寒暄啊，也不用费劲儿的去找话题，就是往那一坐，然后听着厨房里面锅碗瓢盆的声响，感觉整个人都踏实下来了。
0: 所以这种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是最让人放松的，两人彼此太了解了，
1: 是
0: 啊，儿时的可能你最糗的样子他也都知道。所以这种浸在烟火气里的安稳就是老朋友最珍贵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把这首一想到你呀送给家龙和他的发小，也希望咱们每个人心里或者身边啊都有这么一个一想起来就觉得暖乎乎的老朋友。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快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2: 吧。
13: 是两吧，
12: 应该的吧。
14: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